是高端装备制造出口，那么这一块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传统强项像汽车，然后今年以来比较大的一个增量亮色就是 AI 的这个就是跟数据中心相关的上游的元器件出口，其实简单的讲就是海外链的出口，其实业绩还是相当不错。所以呢就是这是第一个话题。然后第二呢就是今天晚上不是美股也要公布 CPI 嘛，我觉得就是今天晚上的 CPI 事实上市场已经比较提前一周开始定价了，就涨幅是20%多一点啊，就是但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比较纯正的科创50指数全年线基本上回吐殆尽啊，就也就是说你考虑到业绩的增速来看啊，比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三季报的又开始，那我觉得也是不符合我们讲的就是投融资并重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投融资并重我觉得是比证监会更高层面的管理层提出来的，他就是首次提出了就是我们要给股东回报啊，要注重投资回报和融资需求

0: 股市场，你比如说像 Meta 呀、微软呀，就是 CSP 啊这些大厂，有一些开始涨了。那今天的 A 股，包括我们的港股市场的阿里巴巴等等，也有异动。所以 AI 应用这个方向该怎么看？我们来听听二位的观点，李奇奇怎么看？
1: 首先。

0: 方。
1: 九方。
2: 嗯，好，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到人去了解一下周征的课程。那接着我们再来，
3: 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在镜头背上有时代，
1: 未来的直播间聚焦宏观大局。
2: 高于八月的0.4%，本来预期呢是0.6%的。那么九月未经计调的 CPI 年率是在3.7%，这个也高于八月的3.4%，而预期是在3.6%。我们剔除掉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九月美国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这个是和八月涨幅是持平的，而预期是在0.2%。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这个又是高于八月的2.4%，而预期是在2.5%。数据公布之后呢，期货交易员也上调了对美联储下一次加息的预期，预计美联储将在10月27号到28号召开的这个议息会议上上调加息的概率已经到了44%。数据公布前，这个概率呢大约是在22%。这个可能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胡导怎么来看？
3: 那从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看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十月加息的概率提升了。
2: 嗯。
3: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盯盘的话，
2: 可能性可能。
3: 对，就是它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出入点啊。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一开始它其实是飙升到最高是在50%以上，然后后面它是回落到了40%多。然后我们再去看美债收益率，美债收益率昨天其实晚间也是一度走高的，但是我们现在去看美债收益率会发现很多已经回落了，甚至像长期美债收益率，包括30年期美债收益率、10年期，甚至是比昨天的这个收盘价、开盘价还要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市场其实关于它的这个加息的定价，说明昨天晚上可能就是头脑一热啊，一下怼上去了，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冷静的状态。包括我们现在去看 COMEX 黄金，其实也是开始逐渐的收涨啊，包括像看美元指数也是出现了回落，所以说。

0: 可能那只是那一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定价，那不代表后面就是这个加息的概率一定就非常高。那这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其实站在美联储的角度，它决定是否加息，一方面要看这个通胀，那另一方面呢，其实还要看它的一个就业环境。那实际上它最新的一个就业数据出来之后，它的非农其实并不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下修。那站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当前的这个美联储应该是比较矛盾的。所以说关于它是否会加息，其实当前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这是一个。那对于我们二级市场的影响的话，当中首先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这个有色板块。我们看到其实许多的大宗商品现在黄金是收上去了，但是像铜啊这些其实昨夜还是出现了调整。但是随着这个美联储的预期哪怕它去加强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许多和有色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大
1: 解读的分析。首先看到第一则是这个央行发布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10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6个月，到期日是2027年4月15号。10月呢有5000亿元的6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10月6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是加量续作，加量的规模在2000亿，此前2个月都是等量续作。那么考虑到此前十月呢3个月期的这个买断式回购已经续作加量2000亿，本月两个期限品种的买断式逆回购合计加量4000亿元，9月合计为等量续作。这个是牵扯到资金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我们请胡涛做一下解读。
0: 好的，主持人，那它这样的一个，一方面是加量续作，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期限其实是比较长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社会层面，它其实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投放啊是比较好的。那对于许多的像我们包括二级市场的许多的上市公司来说，在整个的一个现金这一块，或者说整个的流动性这一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好处的。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看到它其实是跨越了这样的一个过年的这样一段时间，那所以说整个流动性我们认为或许还是会比较充裕，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看可以偏乐观一些。
1: 嗯，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消息啊，
2: 就是短期来说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风险释放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那个上指数的话目前好像也是在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吧，就是3741
1: 那个最低点
2: 对
1: 吧，
2: 对，就在这个点位附近来说它可能是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看这个支撑它的一个今天可能会破一破，但破了之后会不会再收回来。
1: 嗯嗯，好，谢谢两位啊。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看啊，科创综指现在是1.95附近，创业板指数1.9，像刚才我问胡涛的一样，这样个调整怎么办？机会还是有可能出现其他的问题，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那今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跌幅来说，就是先消化海外的利空啊，就是说早盘的日韩跌了那么多，你说 A 股今天逆势去走强，我觉得早盘起码来说一开始开盘不太可能的，但是也不排除说在这个地方企稳，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天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前两天也是早盘那个亚太跌的比较多，但是 A 股哎先探底之后逆势又回升了，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今天来说我觉得不排除这样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说我们就提前我们已经调的比较多了，所以在这里来说它企稳的一个概率我觉得也是有的。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看它接下来啊，就是说刚才说的3741点能不能收回来，因为为什么一直在提3741、3750、3800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呢？就是我们如果从技术面来讲的话，我们是连线5178到6124形成了这根趋势线之后，从去年12月份它其实就会有出现回调，但是每一次回调，包括像去年12月份、今年的3月份、今年的7月份，都是回调到这根趋势线止跌的。那么这次的话目前来说又是接近这样一个临界值，那如果说在这里止跌的话，这里又是个低点，但如果说这里去破位的话，就是又面临着什么情况，就是说在24年924之后这一轮行情来说，它的一个趋势可能又有些
0: 变化了
1: 啊，所以说就是现在这个点位还是非常重要，但我认为这个点位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争夺和反复的，就是从技术面角度上是这样，但是如果要分析宏观的话，现在好像也都是一片的一个悲观的一个消息。那现在来说有机会有没有，我觉得是有的，就是三季报它的业绩特别突出的板块，特别突出的一些公司，那目前来说肯定是，如果说它的股价这两天没有上去的话，肯定是错杀的。那接下来回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是风险和机会应该是并存。
0: 板块方面，我们刚才在这个集合竞价，包括这个刚开盘的时候呢，其实只有一两个板块是红的，现在开始多了，包括这个影视院线啊，好像都是消费吧，应该是还是红利的所谓的这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看到量能，目前的这个量能，较昨天的同一时点，大概是放量在700多亿、700亿左右吧，是这个情况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这个有关 A 股的情况呢，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啊。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港股市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目前呢，港股方面啊，也都是这个出现了调整，恒生指数呢1%左右，国际指数呢也是在1.03啊，一左右啊，红筹指数呢是在0.6%左右，恒生科技指数啊调整幅度呢稍微是大了一些呢，是在2.2%左右这样的调整。好，这个呢是港股的相关的情况。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
3: 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到，在第四季度吧，这个整体的一个环球环境来讲，如果是保持在一个高利率的环境的话了，这对不少的一些板块来讲嘛，利率敏感的板块来讲嘛，也是有一定的压力的。特别是目前嘛，地缘因素啊是导致原油价格各方面的上涨。原油价格的上涨来讲，也是会导致了通胀的一个预期，这个对未来的利率走势啊也是有一定的不利的一个考虑点的。但是呢，从布局上来讲，的确是对能源类股份来讲嘛是有一个短线的支持的。投资者在目前那个阶段吧，首先我个人觉得，以市场的基本面啊做个考虑，就是业绩因素啊，季度业绩啊。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从那个流动性啊，这个美国利率政策究竟能否的比较确定，我觉得就是政策面啊，这个对相关的板块来讲也是有一定的支持，在进行相关的布局的。所以分化的表现啊，这是也是未来市场的一个特征。那这分化的表现当中来讲吧，所谓结构性的牛市啊，各方面来讲，基本上来讲是较难出现的，所以投资者在这方面来讲也是需要有相关的把握的。
0: 好的，谢谢。马上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微策略啊，我们首先有请胡涛。

0: 好的，主持人，那面对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一直处在这个缩量，而且是缓慢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说的是这个对于全球流动性的担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筹码结构问题。但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散户投资者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改变环境，我们就是你改变不了，那我们只能去适应。所以说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数据上的统计啊，从2007年之后每一轮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周期，一轮是在这个2015年之后，2015年12月之后，那另一轮呢是在2022年3月份之后是美联储去加息的。那在这两轮加息周期当中，我们去把所有的风格指数去做一个涨跌幅的排列的话，会发现在当中的这个微盘股指其实走的都不错。像2015年的时候，整个的涨幅它是逆势上涨了24%，然后在2022年那轮它是上涨了34%，那比起整个市场的话，差不多超额得有50%左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短期内啊，可能因为流动性不足嘛，可能可以以这个小微盘轮动为主这样的一个操作策略啊，在当中配置。那同时呢，可以遵循哑铃策略，另一头可以配一点红利啊，去市场当中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中长期我们认为呢，我们未来可能看好的还是一些基本面比较好的一些大市值的一些股票啊，尤其是围绕着 AI 科技相关。因为我们看到 AI 科技其实整个的一个基本面是在不断的向好的，包括业绩其实也是交得出来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当中是有一定的配置价值。尤其是我们看我们国内的这个国产算力，那比起海外的话，可能估值
1: 不错的基本面过硬的一些公司，还是会有资金的一个介入去维稳它的一个股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认为不要特别悲观啊，特别是对于指数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提前去消化了相关的风险了。那么接下来的话，胜负走就是看海外的一个局势有没有变化，包括那个油价会不会下跌啊。包括昨天来说，虽然说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在走强，但是10年期、30年期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在见顶回落。所以说如果它的一个回落继续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市场的预期也会有改变。所以说现在来说并没有到一个就是要持续悲观的这样一个状态，而是今天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风险集中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来说是做三季报超预期的一些方向，那么另外一块的话，我觉得现在来说市场整个还是偏向于一些红利的一个风格啊。虽然说现在今天红利指数是下跌的，我觉得应该也是正常，因为连续涨了好几天了嘛，就类似于像7月份9月份这样的行情，就是科技股回调红利指数上行，那么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几点的一个逻辑。那今天带来的一个板块来说的话，也是红利当中的一环，就银行。就银行大家可能之前都不是特别待见，或者是觉得它涨得慢啊，但是最近来说整个的一个关注程度又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银行它其实现在就好像代表着红利啊。为什么？因为银行首先它有一个就是永续经营的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不太会受一个环境的一个影响。然后就是说银行之前困扰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它的息差是越收越窄了啊，就是我们看到国内的利率在下行，但是它存款的一个利率还是下行的比较慢，所以它的一个息差它是越来越收窄。但是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说的话，它已经基本上是不会再继续再收了啊。所以说银行的一个盈利能力的话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而且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营收增长大概行业平均是7%几，盈利率增长是1.5%。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说的话，银行它是能够保证它的一个中期分红的。然后历史上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中期分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可能也会得到那个资金的一个抢筹，然后又叠加了现在来说整个风格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切换啊。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又是得到了资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介入。而且我们看到近几年银行来说的话，它是持续走出了一个牛市的这样的行情来说来的，而且不像科技股那样波动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业来说依然是会有它配置的一个预期。然后如果从四季度来看的话，它又是会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那个政策预期啊，比如说像保险的开门红啊等等，可能又会增加它的一些就是预期的上行。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这个板块的确是有它的一个配置逻辑在里面的。当然来说择时，刚才说的红利板块的择时也是很重要。
2: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今天的这个市场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分析。那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稍后继续。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

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入预期上修，筹码充分的出清，抛压得到释放，另外缩量存量的一个状态里边，到底这个空方力量释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底部何时会出现，怎么看？
1: 确实啊，如果从纯粹的技术走势来说，似乎呢是非常难看的。
0: 嗯，
1: 为什么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低点下移的一个熊市态势。如果说我们是站在了924行情以来的一个牛市当中，
0: 嗯，
1: 那怎么会形成一个低点下移呢？我们看一下年初的三月份的下旬的3815点，到3741点，再到今天的更低的一个点位，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低点下移。
0: 嗯，
1: 照理说牛市它应该是高点、低点趋势不断上移的一个过程。而现在似乎从技术上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熊市过程，那么到底牛市还在不在，熊市还在不在，熊市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我觉得光从图形上没法判断，还是要从核心，为什么从年初以来大盘走出了一个向下的，那么这一轮核心我觉得第一是牛市啊924以来的一个上升趋势，核心的在于两点，第一点是外围的汇率，第二点是我们产业升级成功，彻底的摆脱了以房地产为首的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以新能源汽车、半导体产业等高端的科技制造已经逐渐的酝酿而出。这一点，我们从总市值前十名，在美国来说，前十名基本上全是七君子啊等等啊优秀的科技股，而我们现在似乎也摆脱了像石油啊、白酒啊等等格局，出现了最大的市值的3万多亿的那家内存公司。
0: 嗯，
1: 所以我相信呢，前十名当中最优秀的公司未来一定会不断的增多，这是一个大的格局。那么现在来说，在这个上升的当中，被两月份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给打断了，导致通胀，再导致汇率根本的趋势发生转变，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级别的牛市当中的一次回调。
0: 嗯，
1: 这种回调我认为它的级别类似于3678到全年的3678点到去年4月8号的这个级别，所以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这是一次牛市过程当中的升幅调整，而924行情以来的牛市它不会结束。
0: 嗯，
1: 所以我们继续看好。那么牛市短期的低点什么时候形成，我认为猜没用，要看资金。核心的以往都是蓝筹搭台，题材才会唱戏，那么现在来说什么时候蓝筹开始搭台，到底哪些蓝筹是以大金融为主的传统蓝筹，还是以新兴的科技等一些

0: 些大市值的蓝筹出现大台，一定是要蓝筹大台才代表真正的主流资金开始入场。
1: 嗯，
0: 所以这两个方向我现在也在迷茫，大金融还是大的那些科技。
1: 嗯，
0: 那所以这我觉得是我们需要继续盘面当中去观察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一旦蓝筹搭台了，那么真正的止跌信号也出现。再往后看，如果说外围的汇率趋势来说，我认为昨天晚上靴子落地之后，至少在十一月份里面，
1: 嗯，
0: 那十二月份还有一次更重要的，
1: 嗯，
0: 它是对明年的一个利率变化的汇率利率变化的一个影响，而至少在十月份、十一月份里面，似乎已经没有利空了。因为今天晚上可能还有一个 PPI，
1: 嗯，
0: 但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呢，短期低点在3700点下面，我认为并不要特别慌张，
1: 嗯，
0: 但是整个中期的趋势，我觉得更为重要的还在十二月份，所以10到11月份，我认为可能市场已经下了一个台阶，
1: 嗯，
0: 那蓄势等待十二月份的这个靴子啊，到底是进一步的加大，还是能够只加一次，所以市场呢？
1: 嗯，
0: 是一个下一个台阶，
1: 嗯，
0: 横盘震荡的一个，一个态势。
1: 嗯，就是整体阶段性走弱啊，继续等待美联储的靴子方面的一个落地。那么整体的一个牛市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并没有改变，只是在牛市的这个趋势当中出现一波比较深幅的这个调整。嗯，好，那么到底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在3700啊左右，击穿了前期3700。

0: 那么今天呢，盘面当中也非常符合这一现象，吃药喝酒又再度的生肖成伤，而 PTV 煤炭这些，所以这几个盘面的特征都是我们看盘看什么，我觉得就看这些东西。
1: 就是这个资金的腾挪啊。从先来看，刚才您提到三季报预期比较好的一些强势板块呢，出现了阶段性的一个回落，像今天的这个煤炭是领跌的 ，PCB 几天上涨以后现在也下跌居前，同时也特别要关注一直走强的银行板块的一个动向啊，对接下来资金方面的一些变化腾挪都很关键。那么结合三季报来看，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看阶段性调整了吧，到底是不是一个布局的一个阶段机会？那如果布一些底仓的话，方向是什么呢？
0: 啊，这个如果在现在来说，3700附近啊，仓位比较有倾向布局的话，我觉得煤炭、化工，特别是煤化工，不是石油，油头化工，煤化工，或者说化工里面的裂解这块行业，是我们近期重点关注的。为什么？第一，目前来说原油处于高位，现在因为已经是进入四季度了，这个三季度的业绩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对资金来说，其实整个2026年的业绩基本上已经啊那个现在说年底度了，那确定性比较强了，而现在是在展望为明年的一个业绩，所以我觉得就目前煤炭的这个价格来看，港口煤炭价格目前还在一个高位区域当中，短期地缘政治的扰动似乎还在进一步的发酵当中，我们看不到，我们只能跟趋势，我们不能提前预判什么时候转向，所以我觉得煤炭或者化工行业这些行业至少他们的业绩在四季度啊还会继续的延续。
1: 好，
0: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从稳健的角度来讲，做左侧大盘左侧布局的话，煤炭是我重点关注的跟踪的一个方向。
1: 好，那么我们再听一下顾先生啊，您觉得这个策略当中应该怎么来应对，结合您的这个锦囊啊，跟我们来交流一下思路。
2: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不管是外围的这个市场，还是我们看到内部，应该说我们看到 A 股的这个市场还是延续着一个回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量能的这个萎缩以及它的一个热点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轮动，实际上我觉得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要去更多的去把握这样的一个板块，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因为大家也可以去看到，在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哪怕是业绩非常好的这一个板块，它实际上也是逐步下流的。

4月底5月初进行了日本官方进行了一个市场的干预，那么包括到了后续的美日的一个联合救市，其实对于市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敏感值，也就是说160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个再一次的干预啊，就好比我们说狼来的故事，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其实市场对于这个160一定马上快要到160就会有个警惕性，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日本一个汇价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性。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日本央行非常有可能在12月啊，10月应该是没有这个可能性，市场预计只有10%，但是12月的加息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但是配合美元的啊，美国央行的10月加息，其实这个一个同方向，对于整体美国来整体日本来讲的话，就有很有可能会进入一个，也就是说加息但并不利好本国货币的这样一个悖论。理论上来说，我加息。

0: 纤维以及电子部业务的强劲扩张。电子部作为副铜板的骨架材料，目前正处于由高频高速硬质电路板、服务器基板等需求带动的结构性高景气阶段，正加快向高速高频、低介电损耗和低热膨胀技术方向升级。平安电工此前在接待机构调研中表示，当前电子部处于量价齐升的卖方市场，公司判断高端特种电子部缺货状态有望延续到2027年到2028年。好的，以下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
1: 下去寻底啊，寻底可能会接下来向着3600点啊左右啊去做一个这样的寻底的一个动作。那么另外一种情况下，就是在创了新低之后啊，那么有增量资金啊愿意进来去拉一波啊，让指数形成所谓的底背离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形态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大的一个反弹的啊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这是指数层面。那么另外一个在个股层面的话，刚刚就像讲到了一样啊，第一就要寻找啊，这个在这一波啊连续的杀跌当中啊，它是一个泥沙俱下全面杀跌的啊这种情况，要找一些超跌的啊基本面有支撑的这种所谓的个股。那么这里面可能主要是在科技里面。第二类，你看今天啊涨得比较好的，比如像白酒啊，像创新药啊，这些方向的话，就是前期的预期啊不太高，整体的筹码结构也还不错。然后呢，整体基本面呢有一些啊这个预期就是已经显示出来，白酒整个行业啊可能三季度啊就是最坏的啊这种情况出现了，也就所谓的困境反转的啊这样一种逻辑啊，所以说有资金去。

0: 方性的民营企业，它以往的时候销售也不太过多的借助于杠杆或者借助于银行的这个融资。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当下这个政策对它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啊。那么再看哪类企业影响最大，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种销售规模偏中等偏上这类的企业，它以往成功的经验就是高周转，那它现在要改变它的思路，从高周转变成低周转高品质的模式，那它资金的来源，它主业本身也是做房地产，压力就会非常大，到底拿地还是不拿地，如何去算这个抵账的问题，这就是它现在面临的切实的问题。
1: 从买房者的角度进入现房销售的这种新模式之后，我所见即所得了，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是不是对它提出了更高的，比如说它的品牌力呀、它的产品力呀，这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你怎么看？
0: 的确是这样，你要把产品做到所见即所得啊，才能去卖。那对于购房者来说，那你就面临直面的很多选择。同样一个地块上面有很多的现房产品，以往啊还有一些开发商可以用品牌的号召力，现在的话就实打实，我们拿产品来对碰。品牌有加分的溢价的这个一方面，但是如果产品有问题，可能在现房销售阶段你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1: 我们看到828新政出台之后呢，土地拍卖市场是出现了降温的情况，那这反映了房地产企业它拿地的策略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进而会对房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土地市场最近确实波动是比较大的。828那天出来之后呢，其实各地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这个细则，所以大家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这种相对犹豫的状态啊。各地的细则出来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变动啊。其实主要是比以前更长了，因为我们这次还有这个开发贷期限的一个整个的延长嘛，建房的项目可以到5到7年。时间的拉长必定意味着银行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要共担更多的风险，那么这里面就需要可能主办银行在这个过程之中有更清晰的这种风险的识别和鉴定啊。你在最开始去投放这个开发贷的时候，就要有相对比较明晰的这种区分，然后避免坏账的产生。所以可能在开发贷的这个业务里面的话呢，更像是一种量和质的一种平衡啊，就是你要控制风险，然后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量。
1: 从个人的角度哈，我们看到新政提出是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上限从30年延长到了40年。
2: 对，
1: 怎么去理解啊这个政策背后它的一个考量，以及对普通的买房者来说，这其中的利弊怎么去衡量？张总，您是否掌握一些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情况？
0: 对，我们做过购房者的这个调研啊，其实有30%的购房者延迟他的购房计划，他担心未来收入的变化对于他这个可持续性的影响。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啊是考虑到这一点。30年到40年，我们也做过测算，100万啊，以这个等额本息，一个月能省差不多600多块钱。你别小看这600多块钱，如果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600块钱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深刻理解一下，这个调整的本质，并不是让不想买房的人当下决定去买房，一定不是这样，而是呢是有明确买房意向，想买房，但是呢担心未来收入出现变化，担心未来自己的这个能力变化，给这些人吃更多的定心丸啊，来这样考虑的。而且是结合着当下政府在推进呢整个要提振消费市场，提振消费市场呢，我们并不是只是提升住宅消费，不是说只是所有钱用来住房消费，他省下600块钱，他可以做其他的各类消费。只有把更多的钱能让老百姓能够流出来，他才有意愿度去消费。同时也是要关注到在调整当中啊，我们看到也给了各项的这个方式，就是他跟银行可以进行协商沟通，当然他也留了底线啊。我们看实际银行执行的情况，如果你的这个年龄啊现在是超过了这个40岁以上，你肯定是不能给你申请那么长时间的啊。现在基本上卡在你这个在接近退休或者之前，以这个为时间段来衡量你这个相应的偿还能力。当然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灵活，可能像以往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像接力贷，如果说未来能够有类似跟这个相结合的，虽然可以40年，那也可以有更多的接力的方式来行。所以呢在当下这个情况，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政策的长远影响，是影响未来5到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
1: 8月份还有很多城市也推出了他自己独特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西安取消了房价的审核制度，那么它的具体影响是什么，以及这样的这个政策是否会在更大的范围去被其他的城市跟进，怎么看，李总？
2: 据我了解的话，应该有一些城市呢现在是有的是保留备案，但是不做管理，

0: 有的地方呢就是直接取消这个所谓的这个备案价格，对，所以它更像是一次把定价权交还给市场。那么市场可以根据接下来的供需情况啊，如果供需相对偏紧，那么价格可以提一提；如果供需相对偏松啊，那我去化流速不好，我就愿意去降一降价格。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达成市场的一个有效性吧。这算是整个市场往更有效的这个机制，更市场化的这个方向去走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吧。啊，以后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反过来讲，就二手房市场的价格一直是非常灵活或者说非常公允的，因为它都是每一个个体跟个体之间的这种交易出来的价格，那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竞争出来的价格。那么我们现在希望呢，其实在新房市场也会有一个这样比较充分的一个竞价的机制。
1: 张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们现在房地产新周期的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进入到以存量为主的市场，增量占比越来越少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新房对于整体房价的影响其实是慢慢在缩小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城市开始逐步取消行政性的这个限制，我们限购都取消完了，对吧？限贷也取消完了，后面包括所有的跟这个房价相关的限制，下一步也是会取消掉的。房价取消掉限制之后，大家会考虑是不是房价会大起大落，大家会思考一点，这个其实是跟828新政本身相关的，它是在落地以现房为主的销售之后才出来这个政策。如果未来房子都是现房销售的，都是所见即所得的，它就不存在未来市场的这个价格预期，这个就会减弱了。我买到我现在就可以去住。原来呢是很多是买期房，买完之后两三年，它是要看未来两三年会不会涨啊。所以在这个制度下，购房者的心态会放平的。
1: 我们总结一下整个包括828新政在内的近期的诸多的这个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历史性的这样的政策的出台，我们后续是否可以期待我们整个房地产市场拐点的出现？
0: 从房地产周期所谓拐点定性的角度，大家看的肯定就是房价啊。那么我们其实也观测到，就是这几年在观望的这个群体，可能是比如说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房价表现不好，所以我可能阶段性推迟了我整个的这个置业计划。所以我们确实是积攒下来了这样的一些观望的这个需求，然后再等待入市。但是在就是入市的这个判断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提个建议，就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区域化的看待这个事情。以后的各城市之间的表现呢，肯定是相对比较分化的啊，大家差异度会很大。有可能有的城市的房价就是平稳，甚至稳中有涨，那么有的城市呢，可能就是还在调整。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首先是要明确一个，就是区域要看这个地方实际上的供需关系。第二呢，你要从自己需要上去看，就是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自己去买房。如果是需要的话呢，房价的表现大概率我研判下来也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其实是可以入市。那反过来的话呢，如果你觉得我可能将来也不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发展，要离开，我置业也不是一定必须的，不建议从投资的角度去考虑买房这个决策，更多的可能是从这个房子的居住属性，当然肯定你也要叠加一部分这个房子所谓保值的属性，然后来去考量这个决策的问题。
1: 张总怎么看？
2: 我们最近一直在
3: 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一。
4: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5: 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6: 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 WAIC 四乘24小时直播大放送的演播。

0: 博士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江宇飞。那今年大会的主题呢很有意思，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今年大会的议程设置啊，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不再讨论和 AI 可以聊什么了，而是开始真正的追问 AI 究竟可以干成什么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这场对话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探讨。从能聊到能干，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呢它背后的变化是整个产业链的转向。 AI Agent 智能体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医院、工厂，走进企业的日常运营。它不再是问一个问题，而是完成一个项目了。这其中的跨越底层支撑的科技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麦弗石 AI 首席科学家梁征先生。梁先生，欢迎您。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来自于云之声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黄伟先生，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或者说以年纪的一段时间以来啊，
2: 嗯，
0: 大模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词了，但它真正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当中，其实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 Open Cloud。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震撼啊，所以让大家对于 AI 的这种互动方式有了比较颠覆式的变化。那两位其实在这个 AI 智能体的这个运用当中啊还会有所侧重啊，比如黄先生呢可能更加多的是运用在医疗这个领域当中啊，那梁先生呢可能更多会去帮助一些企业去做赋能，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消费型的企业啊 to B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参与。那么两位觉得我们未来在布置智能体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是在某一个行业去做纵深，把一个场景做透做深做完全，还是我们应该去横向的去将它的范围尽量的广，能够覆盖到千行百业呢？两位有没有不同的观点，还是都认同啊？可不可以分别给我们来聊一聊？梁先生怎么看？嗯，
1: 我请那个黄总您先谈谈。
0: 那黄总有请。
2: 其实哈，我是觉得说，这个可能取决于不同公司的一些商业战略。从能力本身上来讲的话，这两个同时做都没有问题，因为人工智能其实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走进千行百业，赋能千行百业。那当然可能说在某些专业领域里面，比如类似像医疗啊，可能说在某些专业领域里面可能需要说你更深入的来做。我觉得说无论说你同时去做很多行业，还是说你阶段性的专注某个行业，我认为本身它并不冲突，只是取决于公司的它的商业策略或者它所具备的一些资源能力。
0: 所以还要看自己的这个 AI 的公司究竟它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它是具备产业纵深的能力，还是去具备做一些通用的工具。
2: 对，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做成一个平台型的，然后你满足这个社会上80%的这种需求，但是可能有20%的那些特别专业的需求，可能还需要一些更加深入来做。
0: 所以这是一个商业策略的角度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做出商业策略的制定和判断。梁先生，这两种路径您可能更倾向于哪一种？
1: 其实我也蛮赞同黄总的这个看法，跟这个企业的一个商业的策略比较有关。
0: 不把它完全分割来看，
1: 不完全分割。然后其实从我们麦弗石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目前两种模式都兼具，都兼备。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更多的行业来赋能的话，更多希望我们以 AI 基建的方式来给各行各业来赋能。就比如说我们有智能体的构建工具，有智能体的统一的运行时的环境，其实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体协作的一个基建的一些平台，那便于我们在进入这个真实的企业的时候，如果企业已经有了一些这个 AI 的智能的应用，我们也能够很快的把他们的应用接入到我们的这个基建平台上面去，来把整个 AI 的流程来进行共融共通。那么除了这个通用的基建平台以外呢，我们也注重在某一个垂直领域来进行一个积累。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有赖于我们的这个 FDE 的这种工程师在现场跟用户去聊具体的业务场景、具体的业务问题，来根据他们的业务场景、业务问题来开发相应的智能体。那所以这两种情况我认为都是我们都可以来支持的。
0: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产业的基础设施，就是一个企业的产品，如果能够变成产业的整个产业的基础设施，那无论是什么行业，无论是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可以去一站式响应。这可能是梁先生您觉得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变得更加的立体。
1: 是的，
0: 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希望打造的。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超级 AI agent。 它可以去赋能千行百业，并且在每个产业都能做到纵深。那我们既然说到产业的纵深啊，我们就想和黄先生来继续聊一聊。

0: 我们看看说 AI agent 究竟具体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云之声呢是服务了全国有450家的医院，这其中包括像协和医院这样全国闻名的顶级的这个医疗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公立医院啊。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客户当中呢，其实他们对于 AI 的运用，无论是安全性和信息的准确性要求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他们希望 AI 做什么，他们会最先把 AI 部署在哪一个岗位呢？
1: 其实医疗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景。当然医疗它有它的特殊性，其实它的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说它的容错率极低。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它是一个概率模型，那我们可能说在某些行业里面我们可能比人做得好，但我不是100%，我不是尽善尽美，但是在医疗这个场景里面你是不能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医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吧。当然了，说我们在医疗行业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年，那其实不同阶段应该讲说其实我们是给医院的不同的在这个很长的链条上面去解决不同问题。比如说某个阶段我们是解决这个医院的效率问题，我们能够让这个医生能够更高效的完成他的这个诊疗这个工作。那我们也可以说阶段性的我们可以帮助医院去提高他的诊疗的一个质量，所以在医院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很长的链条。那今天呢，我们的智能体呢，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在医院里面去帮助医生去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帮院方来提高他的这个诊疗质量。那我们甚至还把这个智能体应用在一些医保方面，我们是能够让这个守护好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救命钱，能够让这个促进社会公平。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您前面那个问题说医院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我

0: 我个人觉得呢，当下还属于一个情绪发酵的一个阶段啊，而且呢，马上啊，这个10月底关于加息这件事情，大家也会去看到，所以在此之前呢，面临着业绩的一个增长，我建议大家呢趋于防守啊，可以去考虑增配红利的方向。至于说前期领涨的科技方向啊，必定前期有这个资金的拥挤度啊，可能面临着业绩的考验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议大家啊，还是以防守、以红利为这个主要的方向。主持人。
1: 再听听看吕佳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
2: 好的，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一旦市场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止跌企稳的话呢，前期领跌的和最先开始出现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有望在后续的时候呢，成为一个资金较为关注的这个焦点。而现在来看的话呢，在整个科技方向里面啊，PCB 板块以及 PCB 上下游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在后续的时候呢，有望得到一定的这种资金的一个关注。那么相对来说的话，整个一个 PCB 板块的一个弹性和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相对比较透明一些。所以在后续的时候，建议还是关注整个 PCB 板块。主持人。
1: 好，王长根怎么看板块机会啊？
3: 我觉得首先可能创新药啊，刚才说的，我觉得依然还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啊，虽然可能不太大。另外的话，对于这个涨价啊，因为我们看到 PPI 到了五环比1.2啊，这个比较高。那么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农产品啊，比如说像煤炭这一些的话，涨价的话有一定的支撑。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些近期，人工智能应用，像硬件方面的，比如说家电家居啊，家电家居可能的话，前期有一定的抗跌性啊，有一定抗性，又有兼顾了一定的消费啊，这三个板块我更看好一些。主持人。
1: 好，感谢三位嘉宾对市场的点评。八月市场企稳反弹，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地位上涨。
4: 直观的，从目前的市场结构来看呢，大家对于远期的猪价呢也是维持偏悲观的一个预期，因为此前呢，生猪远期的价格呢在成本线之上，但是最近呢是表现，所以整体上猪价呢是形成了弱势的一个情况，拖累了整个的农产品板块的价格呈现偏弱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5: 今日早间，大量网友反馈 DeepSeek 网页与 APP 服务异常，提示服务器暂时不可用提示。据 DeepSeek 官方回应，此次服务异常已影响对话服务 DeepSeek V4.1 Flash API 服务及另外一个组件。目前 DeepSeek 方面已定位原因并正实施修复。据苹果中国官网显示，iPhone 6将于10月16日晚8点接受预购，10月23日正式发售，售价15,999元起。此外，苹果今年双十一优惠活动将于10月20日开启。当地时间周三，苹果公司首次以5万亿美元的市值收盘。这一最新表现反映出市场对其全新产品线，尤其是折叠屏 iPhone 的乐观预期。苹果是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成这一市值里程碑的企业。据多家媒体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三向投资者披露，第三季度实际营收达到168亿美元，较第二季度的115亿美元增加53亿美元，环比增长约46%。当季已按调整后口径实现盈利，并录得正现金流。公司三季度的营业利润率为11%，而且每在算力上花费1美元，就能获得1.7美元的收入。意大利软件公司 Bending Spoons 周三逆势大涨41.2%。公司周三宣布，伯克希尔哈撒韦拟通过私募配售追加投资3点。
6: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表现情况。今天呢，韩国综指盘中是跌超过了9%，再度熔断。日经25指数呢跌超过了5%。来看一下盘中的实时表现情况啊，目前的日经指数是下跌4.94%，韩国综指呢是下跌8.88%。那么今天日韩股市呢是出现了大跌，但是隔夜的美国九月份的 CPI 数据公布之后呢，道琼斯指数收盘仅跌0.09%，纳斯达克指数呢收跌1.88%。为何日韩股市今天反应如此剧烈？如何理解这种放大效应？我们来听一下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的分析。
1: 是的，主持人。今天日韩股市在亚洲时段内呢出现剧烈的一些反应，
0: 触及了本月低点之后呢，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警告投机者，如有必要，他准备再次在外汇市场采取行动。他还表示呢，自七月份美日两国联合干预以支撑日元以来，华盛顿和东京的立场没有发生变化。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的最新的变化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恒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恒生指数呢是下跌1.40%，国企指数呢是下跌1.45%，红筹指数呢是下跌1.63%，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3.02%。那么有关港股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会员黄伟豪。黄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呢是整体下跌，港股承压，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2: 总体表现来讲当然是比较差吧，因为最主要一来是你看到近来美股那边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然后特别是一些可能跟 AI 相关的股份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然后因为这些 AI 股的一个下跌的话，对于总体投资气氛的影响也比较明显的，所以对于这个港股这边也是造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收压。所以你看到今天除了股指以外，其实很多板块也是有立即一个很大的这个跌幅存在。总体走向来讲的话，因为短线可能24段是一个比较初步重要的一个关键位吧。如果能够站在24以下的话，还是有可能好像这几天一样就反弹到大概24500附近。但是要进一步突破，我觉得的确短线也比较难。但是反过来说，往下的话，如果24是守不住的话，进来低位大概23800以下附近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支持位吧。
0: 港股的储能板块呢出现下挫，宁德时代和斯科新能等均有明显的跌幅，您如何解读储能板块今天的表现？
2: 短线的确也是有一个可能收压的地方，特别是估值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往下调的空间，因为毕竟一来大部分的传统类别的股份在过去大半年也历史很大的这个上升幅度，曾经也有一两下就是把他们的估值推到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如果现在一来是真正的一个风险存在之下，还有就是往后让人觉得可能的增长。
3: API 业务收入达8.25亿元，同比大增约27倍。API
4: 那它是一个探索期，但是大家不要怀疑这个人工智能大的发展方向。不过呢，你在这个你认清了它是一个不断的螺旋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投资呢也要相应的和这个螺旋呢相配套。你比如说这个硬件涨得太多了，你可能就要休息休息，然后去找一些相对来说在应用方面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荷叶刚露尖尖角的这些应用，然后换一些。当这些应用这个逐渐的这个放大了以后，可能需要硬件更大方面的这个算力的支撑，更快。

0: 的更快的这个 GPU 等等这一些的一个技术支持啊，那么又推动了反向又推动这一块儿。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呢，要注意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嗯，所以 AI 应用它目前还是在一个探索这个盈利模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国内的关于 AI 应用的政策方面，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意见呢，是提出了全面实施 AI 智能加的行动。那么 AI 应用的这个政策红利，您认为主要会首先体现在哪些方向呢？
0: 我记得在前几期呢，我们曾经讨论过这种问题啊。

0: 其他的啊高风险的板块啊，所以说这也是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三个月当中啊，红利板块能够做到市场跑赢其他行业的一个表现，
1: 产生比较明显的成本的制约。而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枯水期啊，水电呢其实也是显著下降的，对吧？包括冬天的日照减少，对，整体上来看，对于电厂的盈利的预期实际上在下降，这也是所谓的冬煤夏电。那我们把这个四个品类里边，第一啊排在第一位当然就是煤炭，那排在最后一位的大概率就是电力。那中间呢，我觉得在银行跟保险之间做一个取舍啊，银行呢目前相对来说啊，短时间之内确实啊，像各位嘉宾提到的涨得比较多，但我个人觉得呢，银行的这个稳定性啊，它的利润我们讲的是利润王嘛，这么多年分红王啊，相对来说是确定性比较强的。而险资呢，最近大家关注的也比较高啊，险资的这个盈利的预期啊，可能会在它的资产端啊产生一定的扰动啊，毕竟这个上半年表现比较好，下半年呢整体股市这个震动幅度比较大，其实对险资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我个人啊在当下啊更看好煤炭，第二位的呢可能是银行，然后再下来是保险啊，最后呢是电力，这就是传统的啊股息红利的板块。那对于大家来说，如果大家觉得操作难度比较大，选择这也不是很清晰，对于时间点上边的抉择又不是特别好，建议大家就直接去选择一个红利的 ETF 或者是低波红利的 ETF， 可能是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更好的一个选择。至于时点上来看啊，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边，即使10月份啊美联储不加息，那12月份

0: 上海嘉宾许明明先生，请他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点评和梳理。你好。
1: 其实我认为我今天的对于盘面的感觉其实和大家可能不太一样啊。我认为今天的盘面走势非常的强。我们把这个时间拨回到本周二啊，本周二我们市场当中的话是出现一个深 V， 在本周二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深 V 呢？我们看到在周二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啊是破了七月份调整以来新低，然后北证五零指数是破了它的一个1000点的点位，所以说在这个周二的话是出现一个微型的反转。然后昨天我们看到盘面也是非常的差，但是始终是没有创造一个新低。在今天可能是啊受到昨晚美国通胀突然超出预期，然后造成美国加息预期的提升可能性，所以说今天的下跌和过去两和节前和这个国庆节后的下跌，它的本质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为什么说今天的这个走势是非常的强的？刚才你也念到数据了，涨停36，跌停26，啊，这是一个情绪方面的表现。第二，在今天的下跌过程当中是有成交量的，所以说跌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没必要恐慌啊，不像过去，如果说七月份单边下跌就是。单边下跌没有出现一个太好的一个资金介入的一个借口，那么现在我们看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大型的这些科技股在昨天其实都是创了新低的啊，其实都是跌破年线创了新低的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可能无论是从价格的角度去讲或者是估值角度去讲，那么现在资金对于目前这个市场来说要比过去能够接我愿意入场这种认可度，我觉得要比过去几个月高。你至于能不能复制我们过去一年半这种行情啊，咱不下这个定论。那咱主要是在今天这种盘面来说的话，我觉得你没必要再继续悲观下去啊。而且昨天我们统计局也公布了数据，大家有没有看到 PPI 这个项目啊，都是走的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市场跌最近的下跌可能是和外围这些关于科技硬件的这些消息或者是他们的走势比较有关系比较大啊，但是对于我们 A 股自身来说的话，那指数下跌我觉得是很难避免啊，因为我们这些科技股的权重的的确确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要说影不影响中长期，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这轮行情可能是
2: 当下的这种考验，因为过去两年里边韩国的股市背后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杠杆因素的，对吧？当进入加息周期的时候，那其实对它的考验是比较大的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啊韩国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三星跟 SK 海力士啊，必定呢它在人工智能的方向啊，它是过去一年里边市场全世界的瞩目的高点，这个焦点甚至是超过了像英伟达啊，甚至说像大家关注像 OpenAI、Anthropic 背后啊，其实对于 SK 海力士跟三星来说啊，都是这个主要的利润的供给，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我们也要关注过去六月份以来啊这个业绩的这个主线或者市场的主线啊，未来会不会有反复？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投资者的持仓啊，在经过了三季度的这个调整之后，依然偏向于科技，或者说啊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当时被套了，到现在还没解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 SK 海力士跟三星依然代表着市场的一个情绪，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去重视韩国这种影响，对吧？那但与此同时呢，其实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除了这种偏科技的方向上以外，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数据啊，比如说像 CPI、PPI 啊，包括进出口的数据，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亮点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如果我们把科技的方向，尤其是存储的方向，这个方向，还需要这个全球的联动去关注以外，那其实我们自主可控的方向啊，包括今天尾盘啊，有些龙头的个股能够这个收红，也体现出来了我们国内关于自主可控的方向，尤其是芯片半导体。还有呢，就是也有很多的人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比如说为什么这次三星、SK 海力士会有比较明显的跌幅啊？市场也在关注过去这个所谓的 6F2 的这种这个制程，或者说它的技术正在逐渐被我们国内这种 4F2 的这种技术所影响。未来呢，其实这种空间折叠的一个技术啊， 从华为的锚定率可能会逐渐的不

0: 这个入像 HBM 高带宽存储的一个领域，我觉得呢，国内的技术进步啊，还是有非常明显值得关注的一个点。过去大家都说啊，华为在这种韬定率这个方向上边啊，给我们在没有 EUV 光刻机的情况之下，打开了这个芯片间半导体包括存储这块的这个空间。但是呢，华为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对吧？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啊，国内的很多的上市公司，尤其是科技方向、科创板的方向。那大家比如说下一个关注点，对吧？这个长江那什么时候上市？可能市场呢在它上市之前也会存在着一些事件性的一个关注。所以我觉得当下虽然海外确实是有一些影响，但我们国内也有我们自己的科技的龙头，也有我们技术进步的一个方向，还有更多的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内的政策的一个支持。这个呢其实是当下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当然，说一千道一万啊，到这个时间点上边。啊，毕竟我们经历了从924到现在2年的这个市场比较高光的时刻，那可能我们需要降低一下预期，或者说耐心的呢，让业绩能够跑起来，能够消化市场这个高估值或者说高股价，这样呢，这个市场才能会走得更稳定。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边其实就是我们以业绩、以景气度以行业逻辑去验证自己手里边的持仓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这些没有业绩的没有行业发展的这个方向，那其实就是我们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呢，当下这个市场呢，其实泥沙俱下之时，才会能够显露出那些真金，那些真金才可能是我们未来大家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高乐先生尽情的梳理，可能要把目光更多的放在国内的这条线上。那接着我们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吕佳先生，您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下跌，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
2: 好的，那么在整个一个盘面判断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市场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后面的空间我认为呢是比较有限的。第一个来说的话呢，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做空的或者是调整的主要的一个动能呢，来自于双创。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个双创的指数，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啊。如果从高点到现在来算的话，30%还要往上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历来来说的话呢，一个指数如果跌幅在30%乃至往下的话，再跌到40%，那么整个一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跌幅，短时间内的这样的一个跌幅，相对来说的话是已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当前整个一个市场来说的话，已经到了一个持有者不愿意卖，空仓者或者是清仓者在观望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整体来说的话，做空的或者是卖出的动量在逐渐的一个衰减的一个过程。那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呢，后续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值得比较担心的一个情况。那么唯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海外的因素影响，对于 A 股市场来说的话，利空的因素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钝化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出现钝化的话，那我们认为整个一个市场到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实际上做多的力量在一个积聚的一个过程。盘面的一个表现来说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肯定是要看量，没有成交量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平滑啊，整个一个市场来说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平复。那如果有成交量的话呢，整个一个市场可能还会延续着前期的这样的一些景气度高的或者是一些预期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来进行反复的一个演绎。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来看，第一个是肯定是看双创指数的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迹象。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上证指数或者是我们的主板指数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时间来看的话，整个一个指数目前来说3700点附近反复的一个震荡拉锯，等待市场对于利空因素的消化以后，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后续仍然是看着高位的一个横盘震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板块的一个表现来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前面我说整个一个创业板双创整个一个成长板块、科技板块到了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一旦出现一些钝化的一个情况，一些技术进步或者是一些其他利好的话，那可能弹性还在创业板和科创板这样的板块里面。所以呢，这里面还是需要认。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聚焦于韩国股市的监管，还是说未来我们的政策的一些变化那这个监管部门的这个初衷都是希望这个市场能够更加的稳定，或者长期向好。给当然从我们国家来看那这个金融市场扶助一个实体经济是长期的发展的这个方向，尤其是科技方向包括我们未来2030年的远景的规划以及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以六张网为代表的这种政策。

0: 开启锋芒。
1: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东明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高。
2: 此外，有四个联邦储备区报告，物价增速自前一报告期以来已经加快。油价上涨影响到所有联邦储备区企业，
3: 所以说但是呢在过去这个几年当中呢，似乎这个事情呢就一点一点被大家所淡忘，因为大家看到整个的美国的房价指数呢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些的回落，那么觉得就如果把它这个线性外推的话，觉得目前的话可能通胀的这个压力来自于房地产的可能并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是美国的公布的这些环比的这个数据，刚刚我讲的特别是房地产这块它不但高，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些别的高频数据显示它的持续上涨已经是连续几个月，其实从7月份、8月份、9月份啊这么几个月都是出现一个连续的上涨，那么就市场认为说，哎，美国的由于房屋价格就或者说租金的这个价格引发的这个通胀是不是要回来的，而且呢这种回归呢是不是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由于房地产价格或者说租金的这个价格引起的这个通胀呢，它是处于一种我们叫一个比较有粘连性的这种粘性的这个通胀啊，它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在目前已经美联储进行加息并且已经让市场这个了解到美联储目前的这个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胀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么市场自然而然就很担心说美国是否会在10月份进行加息啊，甚至于我觉得更为要命的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于2027年也就是说明年的整个的这个加息的预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提高，那么这也是我觉得对于整个黄金，当然其实说实话除了黄金之外整个的资本市场我觉得都是受到这个利率的这个影响的啊，
4: 对的，
3: 这个是市场特别关心的一个点。对
4: 对，是的，所以今天在这个亚太市场的股票市场，在这个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之后，应该是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应该上行了，
3: 所学到的一课就是说当你长期的这个通胀预期开始脱锚了，美联储只能人为的造成一次重大的衰退，啊，通过不断的这个加

在第一波大跌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感觉就是因为是加速过嘛，所以你下来的话也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呢，在整个8月份出现了一波这个大家又开始重新交易，再到现在再来一波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感受到了，它其实这个走势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准的急涨急跌的一个信号。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变成不是慢牛的一个结构，或者说最起码从日线的角度当中来看，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慢牛的节奏，对吧？那么我们变成一个急涨急跌的这样的一个 K 线的这个。

欢迎张嘉一教授做客我们的两说节目。那么现在呢，脑机接口也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这个人群。那所以在您

0: 那所以如果说你因此而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不同于常人的超能力的话，这个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层面引发大家对于这个医学伦理或者人类伦理的这个大讨论呢？
1: 对，是，实际上我们去看医生，我们的目的是说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实际上获得超能力是超出了这样一个讨论的范围，就是我们第一代的已经上人的这个氧化钛，理论上来讲他们其实能够看到我们人眼看不到的紫外光，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比较有这个前瞻性思维的这个国际或者国内的这个伦理方面的专家来对这个方向做出约定，因为未来也许我们能够发现让我们人更记忆力更强，或者说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更强的一些可能的方式，包括通过脑机接口这些方式，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规范，如果有的话怎么样来规范。那我们目前所在的是复旦大学的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它主要肩负着我们国家的脑疾病的前沿的诊治和新技术的研发，以及相关的脑疾病机制的研究。除了视觉脑机接口修复视觉之外，我们也在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针对脑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前沿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转化的研究。比如说针对帕金森疾病的话，郁金泰教授团队正在研发针对帕金森症的新型的制药的靶点，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的这个诊断和干预也是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的重点的方向之一。在复旦附属的五官科医院，舒逸来教授的团队也在开展针对耳聋的这个患儿的

0: 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

0: 相对来讲的话是跑得更快的某一些部分的品种，就像上一轮我们在八月份那一轮反弹当中跑得快的一些品种，它可能是高的话能够摸前高啊，但是跑得慢的可能就是横盘。那现在跑得慢的公司到现在来看早已经是跌破了年限了，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些精选。那么三季报业绩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一类精选当中我们是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因为事件的话我们现在猜不到啊，就后面可能还有一些事件的品种也会动，但是呢现在唯独确定的就是在同类的超跌的里面啊，然后如果能够再先出三季报业绩，而且业绩出来是比较确定的，那与此同时又有阴线的情况之下可以去低吸。第二个的话就是题材线里面，我觉得固态电池这个赛道的话可能啊，因为它也跌了啊，可能短期的话还会有这个反复异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下午在指数异动的过程当中，除了一些大票在动以外啊，整个固态电池线里面其实也有资金愿意在连续调了两天之后呢啊，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些低吸啊，就这里可能会有些阶段性的一些这个反复的一些机会。总而言之啊，就是这一轮哪怕我们去参与这个反弹，或者说真的有反弹，这个反弹也很难做啊，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因为市场的这个资金成交量它是不会那么快就给你放出来的，所以阶段性的机会也就是局部性的一些机会是比较难操作的。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陈凯文，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市场呢在外围的一个影响下是出现了一个低开调整，不过在下午的时候明显异动信号出现了，尤其是科技这个方向。那么科技经过短期连续的调整之后，本身是存在一个超跌反弹需求的，而什么样的科技反弹势头会更猛呢？今天我们帮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就是在三季报业绩超预期的科技细分领域，他们的反弹会走得更强。比方说像金鹿电子在昨天晚上披露了三季报啊，克莱银行集体新建仓，同时进入了前十大流通股东。
3: 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从新开始，焕发新生。全新蜂花强心修护精华素，核心成分强心肽，修护受损发心，多维重塑健康秀发，和我一起从新焕发，开启锋芒。
3: 国诚投顾20年生根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东明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开业期间百万奖品送不停。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实景展厅，欢迎到店。
5: 现在这个临床上被植入的这些患者，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恢复？
6: 在摘掉眼罩之后，它就能够有
7: 美国 CPI 数据超预期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 A 股早盘低开之后震荡下探，双创指数跌幅一度达到4%。午后在券商银行和部分科技龙头的发力之下，市场跌幅有所收窄，沪指险守3700点，全 A 股票平均股价下跌3.17%，下跌个股的数量超过5100家，市场成交放大到1.65万亿，两融余额四连跌，降到了2.53万亿元。而在板块方面呢，我们看到只有白酒和证券板块收红，其他板块都是下跌状态。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最新的解读。那今天我们说怎么看 A 股的放量下跌，我们说海外的扰动这是一次性计价，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是一种新的周期的系统性的震荡，我们到底该如何看今天的放量普跌？
6: 嗯，

0: 这个首先先给结论吧，我觉得今天没有出现最差的情况啊。这个我们其实在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直说啊，这个因为上周节目正好是节后回来第一天，我们说多头回补啊，没有出现我们预期当中的这个多头回补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就是节后第一天可以冲高回落，可以这个高开低走啊，这个但是呢成交量是要对应放大，它反映的是节前
1: 啊3900附近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要等的是什么啊，已经跌到这个份上，我们说这个砍仓止损再讨论已经不是那么的有意义啊。有意义的是什么？我觉得今天第一个事情好消息是什么，我看到了上证指数创了7月份以来的新低啊，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共振低点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这一轮行情并不是从9月下旬正式跌，大家感受到跌是国庆回来之后，上证好像开始加速跌，真正的跌其实大家去看细分指数应该是科创50，最早第一个指数在9月上旬就第一个跌破了7月底的啊这个底部的阶段底部的这个低点，然后呢我们再看创业板，然后再是科创啊相关的，然后再到这个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中证1000也创了7月底的一个新低啊，但是还有两个，一个国证2000，一个科创200啊。那我想强调的几个点啊，所谓的共振低点往往都是啊各宽基指数都达到了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一个极致的低点之后，才能产生一个相对有合力的反弹。最近大家也看到整个盘面，比方说本周啊包括上周五有过两次的短期的这个叫分时的升 V 啊，很多人很开心啊，但其实从我们的
2: 那也就是9天，所以说呢今天是第9天，当然不排除可能还会第10天或第11天，所以说我说看短线的话3天里面嘛，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次比较有力度的一个反弹，毕竟的话呢整个市场的一个压制呢应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它到底或者说是什么时候能够构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那这个呢其实呢是非常值得于探讨的，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说这次调整呢它主要核心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自己大概总结的话呢，就包括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些市场一些信息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13个方面，基本上来说呢都是来自于是海外的。第一个呢就是说非常清楚的就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的问题，这个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多次反复性提示说科技股的一个压力主要是来自哪里，就是美国的10年期和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问题，它目前呢已经是从高点已经是下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出现明显性的一个拐点。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呢就是说是美国的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昨天晚上呢美国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数据啊，就 CPI 这个数据呢应该说呢让大家对于加息又有恐慌。第三个呢其实呢是来自于是海外政策一些扰动，比如说像 FCC 啊 PCBAA 啊包括337啊这些问题的话呢对于科技的一个压制呢还是有的，这几个问题呢其实现在来说并没有完全性的从阶段性来看呢并没有完全性的一个消散，所以说我们说谈右侧性的这样一个拐点或者右侧性的一个支撑，那必须至少说在现在我们明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三个问题要有转弱，最好是要有缓解，但是呢目前来说没有去看到，所以说你说短线是不是有反弹，有反弹，但是你说从阶段性情况来看呢就这个问题它其实还是萦绕在这个里面的。此外的话呢其实从短线当中来看呢还有一个信号比较重要，就大家都知道就昨天的 CPI 美国的 CPI 的话是出现了这个超预期是吧，所以说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会很高，但是你去看哎美国的10年期国债它怎么走的，晚上的话7:40的话它是一波冲高，随后消息出来了以后它是冲高以后回落了，它最终的话美国10年期收益国债什么在加息这样一个预期下它不是继续性走高，它是什么，它是开始出现回落了。最后的话今天的话我在我出公司的时候大概是5:19左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其实加息的预期就是在10年期国债压制于科技股这个压力的话它其实在放松了，收益率的这样一个回落的话是针对于是叫科技股压力的回落，所以说基于这一点的话呢我是觉得呢短线是有反弹。还有一点呢其实我觉得现在从短期来看大家也不用特别的一个悲观哦，因为其实从现在来看对于市场的该爆的一些利空我认为差不多应该该爆了，就差不多全部都已经摊在台面当中了，加息的问题国债的问题包括存储性芯片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些海外政策扰动的一些问题该爆的都已经摆在这个面前了，所以说不排除的话短线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可以说是这所谓就是对于市场的短期性的这个情况的话一次性定价一次性到位，我觉得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说短期它会谈一谈甚至谈一谈以后。

0: 可能还会再震一震，但是真正的说你还要形成一个波段性回升、趋势性回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国债的问题，美国消息扰动的一个问题，包括加息的问题，是不是出现了边际性缓解？如果有，那么整体就趋势性缓解，趋势性回升；如果没有的话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探底反弹、反弹回调，就反复性的这样一个震荡。
1: 嗯，
0: 大概
1: 你觉得如果下跌的原因是这样的一种环境的话，哈，利率环境、政策环境的话，
0: 对，
1: 你觉得还会如此的这个
0: 震荡整理？嗯，
1: 来，我们来看看，刚才三位嘉宾都说了，今天市场下跌过程当中，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时间，整个全球状态的一个描述，包括 A 股市场现在是不是最难的时候过了？你们也描述了十月中下旬有可能还会反复，都是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市场和前几天交易日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我们来看啊，说 ETF 尾盘好像比前两天放量多一些，跌停的比前两天少一些啊。还有就是刚才我看到大家也提到一点，就是说目前啊，就是如果在 ETF 尾盘上有一些成交量的话啊，我们说是不是有这个我们说托底的这个手真的托底了，还是说在这儿这些资金就是来捡便宜货了？我们到底该怎么看？这是今天的一个变量啊。
2: 嗯，
1: 因为都是每天放量补跌，放量补跌，整整就是熬了我们一两个星期了啊。嗯
2: 嗯，这一两个星期呢，其实整个盘面是比较难看的。你从这个涨跌比啊，这个涨跌停比来看的话呢，是比较差的。而且为什么要用普跌？因为这个涨跌比其实这个最近这两周之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非常数字是比较悬殊的啊，所以这个破坏性节后其实破坏性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就像今天您刚才盘口上描述的一样的，这个跌停数量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因为已经有跳空缺口的情况下，其实市场是很容易在短期之内在这个跳空缺口当中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个股上形成非常大的一个杀跌啊。这个大家也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指数啊，负上证负一点几啊，深圳成指包括创业板那边很多都是二点几，这种级别的下跌其实是很容易出现二三十个甚至三五十个以上的跌停的，这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但是它没有出现，说明什么？说明它其实是比较分摊出去的，这个我们认为是在下跌的偏中后段啊，这个至少短期的一个中后段它才会出现的，就是该杀的杀过了，动能释放过了，它还会跌，它还会阴跌，但是呢，这个直接摁在跌停上的这样的一种动能其实在衰竭，这种呢其实是孕育着反弹，至少是孕育着反抽的，但是这个短期的趋势并不能说一定完全改变，但是它在这里出现的衰竭，大家要看得到，那也就简单点说，就是下降途中，要么你把仓位能控得好。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如
1: 下跌非常快，可能大家有的在仓位上没做控制啊。
2: 对，这个我记得我们在七月底的时候，当时是这个建议大家做一次这个这个科技 AI 硬件的一个超跌反弹的，对吧？我们7月30号在这做的节目，29号做的直播。那么这个经过一次快速的一个反弹完了以后，我们今天正好也统计了一下，因为今天正好这个大家都在赌这个盘面嘛啊，我当时赌的是开盘以后上证下去10个点左右啊，这个如果10个点以内或者10个点左右，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出现衰竭了。如果扩到20、30甚至更多，那说明这个地方动能是根本就没有衰竭，这个新的一轮下跌
0: 在减少，不是说是怕亏，而是吧，你看到你的亏损的幅度的话在不断在减少，你就是有信心，你越有信心，你越就后面的话会越来越好。就我的交易经验啊，就这样子。所以说，在现在目前短线能够看得到有一波一天到两天里面有一波反弹的时候，你就敢于冲啊，有什么好怕的呢？是吧？已经是跌了这么长时间了，一波反弹一根阳线以后走人啊，后面的话不要去管后面能够弹多少。
1: 但是大家因为七月份经历过以后，觉得它这个杀跌可能还不是一天两天，就是杀跌是持续性的，可能大家就有点怕。
0: 因为这段时间的调整的幅度不是和七月份已经是差不多了吗？
1: 我觉得比七月份快，而且比七月份隐蔽，就是七月份你感觉到风险，你可能会快速的抽身，但是这一波下来，每天哎3点5点3点5点、
0: 对，
1: 半个月跌下来啊，有点温水煮青蛙啊，可能这个水温度还高一点。
0: 总之，而且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应该控制好。
1: 这是你的观点哈，
0: 对，
1: 你的观点啊，我们大家在聊哈，因为市场跌下来，我们大家再看看这个市场，我们如何应对。来，吴文昌，
2: 我就谈两点吧。
1: 嗯，
2: 第一点。

0: 因当时在四五六月份啊，我们说这个五六月份，当时我们对于 AI 市井硬件市井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不要离宏大叙事越远，越远跌得越多。所以你看到这个中继续创也好，他们易中天这批东西它跌幅是挺大的，但是你和 AI 硬件当中剩下的那几个环节你比比看，现在除掉 PCB 其他的跌幅都远大于易中天啊，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现在是估值正在杀，但是现在就估值已经在杀了，然后未来是在杀业绩的路上。
1: 嗯，那其实永清，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大家觉得就是像这个估值和逻辑它可能也不是完全割裂的，
2: 对，
1: 可能它也可能嵌套当中。刚才文场给出的观点是现在杀的是估值，
2: 对，
1: 那可能这个逻辑正在正尾当中，
2: 对，
1: 它是这个观点。因为现在大家看就是你的盈利方向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可能是这个可能是关键，
0: 是吧？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这儿当时六月份的时候质疑这个环节当中的很多，是因为我们认为标准化产品是要以周期估值而不能以这个科技来估值。我们当时定义了光模块是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规模效应已经比较大了，产成品的整个的情况其实不错的，所以我们认为虽然它是标准化产品，虽然它在往周期的路上，但现在不能以周期来定它的价，这个也反映在它的整个的收入利润和毛利率水平同步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映在这个上面。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就是很明显对方已经啊在远处把这把剑已经举起来了，所以市场开始怀疑你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个一两年以后，你这个标准化的产品是不是还可以不归在周期里面。如果还在归在周期里面，对不起，就是工业制造的整个的毛利率水平，工业制造的整个估值的水平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光模块这件事情，从两年多前我们第一次在这儿谈中继续创的时候，2024年在这谈中继续创的时候，只有个别两三家企业可以做光模块。到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光模块企业国内已经有多少家了，这种趋势就注定了它最终就是一个工业化制造，就是一个标准化产品，注定最终就是一个周期股。
1: 嗯，其实现在也有人说它既是杀估值，也是在杀逻辑，因为他现在杀的是就是这个增速的预期，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正好也是市场区分它的一个核心点。
3: 我有一些就是说不一样的观点，我觉得呢就是说
1: 它的订单量才能最终说它到底是高估还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变化。
0: 是业绩，不是说的估值。
1: 对，可能现在因为你说估这个逻辑在政委当中，
0: 当机构开出来的业绩都是2028年、2029年业绩的时候。你2027年的订单保证的是你短期业绩不会被杀，但是你的估值依然受2028年、2029年未来预期的变化正在往回走。
1: 对，就是这个增速预期，
0: 对，
1: 就是大家在这儿又吃不准了，又矛盾了啊，又分歧了。
3: 以后就是现在的话，其实机构有一个非常简单，就现在已经是不去看资本开支了，现在去看什么？看投资回报率了，也就现在不去看 CAPE 了，完全都大家都在看 ARR 了。就现在的话，很多的软件为什么会去涨？就这个道理。就市场的话更多的去找在大量的资本开支以后，最后谁有应用落地，谁能够然后的话有更加多的一些利润能够反哺，这点才重要的。
1: 嗯，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关于这个 AI 硬件的目前的状态，供参考。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谈谈军工板块，一会儿回来。

0: 没有看到有一部分科技股是出现三季度环比下滑的这个订单，怎么来仔细甄别呢？我们请到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牛和星，一位是张瑞哲，场外的嘉宾连线是葛剑影。投票是这样的，你觉得啊，这个 A 股市场收了放量十字星之后，短期能不能够向上收复跳空缺口 ？A 是能 ，B 是不能。目前这个市场，你会如何控制仓位呢？A 是满仓 ，B 是半仓 ，C 是清仓，三选一啊！大家同样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指数。上证指数是3707.48，深证成指是11816.79，科创板综合指数1586.88，创业板指数2783.17啊。整体来说，双创啊，好像是这个继续下挫。首先，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牛和星啊。上次来节目你说到这个位置要守住3800，然后这个位置上3800下滑，一步一步下滑啊，节后3700，然后今天变成了3674啊，守这个位置了，好像我们这个重心在下移，你觉得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应该说从市场的感官开始加速了，
0: 嗯，
1: 啊，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跳空缺口，将近40点，那么这个跳空缺口呢，由来自于啊早盘的韩国股市出现了熔断。那我们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低开之后，从市场的运行基本上是围绕着3700点啊做一个上下的一个小的一个拉锯。那么从市场的行为角度来说，已经开始布局到我认为重要的中期位置了。啊，因为这个3674今天
2: 科技股它为什么敢这样去借，其实很重要的因素是钱比较便宜，第二个呢就是 AI 的叙事，对吧？大家虽然说那个时候都没有看到利润，但是大家看到了一个就讲了个故事出来，大家都信了，对吧？先就是大力出奇迹，咱们先别说什么这个钱不钱的事情，不扯这个东西，咱们就扯一个远期的东西。哎，现在这个是不是先把市占率先把这个赛道抢好，市占率先拿到，对吧？先把这个市场给定下来，很多不都这么干吗？包括你看昨天出那个问题的那个 CoWave， 对吧？它这也是这个逻辑，对吧？当时先不管到底赚不赚钱，咱们先把这个市啊，先把这个订单给下好，对吧？先把这个数据中心先做起来，都是这个逻辑。好，那么现在这两个问题出现了一个反转了。就是说先说美债利率的问题，今年三月份以后从4到5才半年的时间，对吧？油价一直在涨，这个是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这是个核心的变量，但是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你这个不能去猜的，这一猜的话变赌了，对吧？就只能说这是个高度的不确定的东西。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不确定的东西，最好方向旁边看了，你把仓位降低了往旁边看了，就最简单的，对吧？凯利公式，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降仓位这是最简单的事情，对吧？这个几十年前都是那个的事情，现在怎么会那么简单的事情很多人不明白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就AI 的叙事有没有变化？2025年的时候 AI 叙事最多是什么东西？哎呦，缺产能，我先把英伟达的产能包了再说，对吧？大家都抢，
0: 对的，
2: 对吧？去买他的东西还要去请吃饭，对吧？后面呢，哎，缺存储，甚至缺电力，缺电，连电力设备都能涨，那个时候，对吧？缺什么？缺铜、缺铝，这种都来。好，那么现在的核心矛盾在什么地方？当时缺东西的时候，只告诉你需求很旺盛，供给不足，供需关系产生这种偏差了。当然，供给方有优势，当然要涨。
0: 就是失真了。
2: 对，它其实这几个公司涨，很多都不涨，早就不涨了。它就体量大嘛，就是。
3: 低，而且主力资金也是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目前板块正处于上涨中继的箱体蓄势阶段，今天回踩到箱体下轨附近，刚好是低吸的良好时机。另外呀，从个股表现来看，今天共有36家个股涨停，其中不但有近1/3的个股是有国资的背景，总市值小于100亿的公司更是有30家之多。可以明显看到，在市场整体偏弱的背景下，小盘国资背景的公司是更容易逆势走强。所以啊，我们今天就从这些逻辑出发，帮大家梳理出了一份福利资料。对于这个方向感兴趣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被错杀低位资金抢筹的小盘国资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领取到手中以后啊，具体的机会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咱们通过案例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基本面方面，这家公司呀

0: 实际控制人为江西国资委，并且是国家级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未来在高端检测设备领域具备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目前呢，公司股价10元左右，总市值还不足50亿。上半年，科富飞净利润同比大增了4.5倍以上。 与此同时，公司还获得了外资的集体抢筹，其中高盛已经连续3个季度加仓买入，瑞银、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更是在二季度同时新进买入。再看技术层面，公司前期经历了一段50%的情况。涨幅居全是白酒、国有大型银行、出版、证券、医疗美容，还有保险。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葛剑颖，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葛剑颖，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对于这个市场，你觉得是谨慎呢，还是乐观？
2: 我肯定是谨慎看空嘛。所谓的谨慎看空，因为现在市场弱势状态是保持的比较完整，然后市场也缺乏利好，也没有出现激发市场上行的引擎，弱势状态依旧。大盘收破3800之后，下破有效性还没有被确认，就直接再下一个台阶，直接打到了2024年的这个3674附近。其他的重要指数的走，医药这块，
3: 我们创新药配的是 ETF， 总体还是可以的。最近，又调了一些，就是从进攻型板块里面就调出来的仓位，打了医药板块。 医药板块打了一家公司，在这一波大幅调整，它反而没有调，反而是由小幅上涨。就是我们做整个仓位的一个挪动。那么主要实际上面对市场的这种比较大的波动，关键就是你要把你的仓位怎么管理好。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从我角度来说，我不会做减法，因为这是中期的一个支撑点，那我是要看透的。 到底你破不破？对，如果说你这里破了，你做反抽确认，那我会减仓，把仓位从5成降到3成，对吧？这是一个确认。这个位置因为就怕的就是什么？后面给你来一波反弹，因为你现在市场从技术面来说已经有背离现象了，离开5天均线又这么远，乖离率又这么大。 所以说，从这里反，我认为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卡位一定很清楚，过不了3850，那我这次肯定还会把仓位降下来。降下来以后再回加仓，我不断的是做一个不加仓位，就保持仓位的前提下做换仓做轮动，这是主要在仓位上面。进攻型的我们2层仓位，我现在说一下，我们拿的基本上不是设备，拿的是材料。 最近我们拿的一家材料，没想到三季报这么炸裂，增长19倍，大盘大幅下跌，它反而涨了30%，这是可能是有运气。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为什么会拿一些材料？材料相对来说，半年报包括三季报，它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最近我发觉大盘在下跌，而三季报大幅预增的那些票。 表现都不错，所以说现在的整个卡位点，就是你怎么能扛这个科技的调整风险？如果说你今天拿的是一些我们说大幅预增的票，我认为反而是一个好机会。另外一个，我今天盘口发现一个现象，就是7月份大幅下跌，8月份做大幅反弹的一些科技的原先不是。 一些龙头大市值的，反而是今年PCB的一些小市值的。
0: 对，
3: 它反而表现很好。今天我们因为锚定了几家，今天都是拉板的。他们都是在前期的高点，那么后面会不会补跌？至少说它是抗了这一波下跌。这一波下跌的主要最惨烈的，主要是在我们3月份集中抱团的一些大市值的，比如你像。 存储这一块，我们看了几家，都是现在有将近60%几的下跌，这主要是一些大市值的，在减量的市场，你大市值的品种就比较吃亏了。我们今天晚间我看了一下，三季报预增的有几家，我们就要看明天的表现，因为它现在的市值是在1000亿。 现在反而是一百亿。

大幅预增的，它反而是对它股价有提升，反而是在1000亿以上，就是你三季度大幅预增，它的表现就比较差，那就说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现在市场我认为最难的就是缩量，流动性出了问题，对吧？流动性出了问题以后，你市场你要全面的，包括一些大市值的有表现，它是有难度的。所以总体我现在的整体思路，一，这个位置我先看反，但我反的要求是

0: 几年的整个盘口来看，
1: 嗯，
0: 你看今年的低点出在三月份，对吧？三月份是什么？是年报一季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公布财报的时候。七月份也见到一个低点，那是出中报。你看每次出季报的时候，那个卡点，哎，市场都会出现一个阶段低点啊。我们说十月份就是三季报的一个披露啊，
1: 对
0: 啊，市场会不会出在这里出一个低点，然后到十一月份有一个修复？
1: 嗯，
0: 所以说低点基本上每年，包括二五年低点四月七号，正好卡在年报和季报的时候。所以说我发觉最近几年都是出财报的时候，哎，你要小心了，市场可能会有低点。
1: 嗯，好。就是牛和鑫给大家带来的观点啊，调仓啊，这个但是仓位还是保持着。此时此刻我看了一下美股盘前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很多科技股的跌幅还是非常剧烈。今天晚上，这个一个是存储为代表的，包括 Lumentum， 包括美光、闪迪啊，今天晚上跌幅都是在平均四个半点以上吧，将近5%啊，这样一个跌幅。不知道明天啊，亚太股市能不能够全线扛住啊？昨天晚上也是同样的剧情哦。然后今天的结果，白天我们都看到了。来，张瑞哲，你就是说不参与反弹，那看点什么还做吗？
2: 是这样的，
1: 做股票吧。
2: 是我说啊，如果说美联储的就利
1: 率那两个变量没有变化，
2: 变量如果有变化了，那就全就 all in 了呀。
1: 如果没有变化，
2: 没有变化只能等呀，
1: 嗯，
2: 只能等呀。就是你这个看周期嘛，我过去喜欢看周期，三年半对吧？这是一个急行周期嘛。
1: 嗯，
2: 现在感觉有点不一样，可能样本。
3: 薛磊博士。一同解读。晚上好，薛博士。
4: 晚上好。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看到宏观经济的情况来看呢，韩国经济今年的总体的表现仍旧还是不错的。它的外贸盈余啊，外贸顺差和这个它的特别是一些主要大公司像这个三星啊，还有海力士，还有它的比如说造船业啊，就是它主要的支柱产业。这些产业的情况发展情况都还是相对良好的，那么在包括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企业的整个的利润率和这个营销收入营业收入来说，都相对来说都还是表现相对稳定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说明可能在一定程度下它的股市它的下跌目前可能是一个过度的下跌，那么很多这个投资者呢可能会保持一种逢低买入，然后希望它有一定的回涨，那么从这个低谷逢低买入，然后逢高这个出手来获利，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是会有一定的对它的支撑。但是呢可能我们看到就是大概外资的在就是拥有这个韩国股票的这个占比大概能占到将近40%，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占比之下呢，如果外资如果是做出一个战略性的选择抛弃这个韩国市场化，那么可能韩国本这个海力士和三星呢，因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主要的存储芯片的生产呢，目前实际上已经受到了我们的长兴科技的一个新的挑战。就长兴科技最近发布了对于关于这个动态存储的一些新的设计和新的这个技术，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他们的这个挑战是非常之大的。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就是说韩国政府可能未来是这个芯片生产刺激激励的计划应该还是有用的，就是说它可能会进一步的强化在这个一些高新的新前沿技术和这个芯片的前沿技术上加大投入，这样呢保持这个韩国三星和海力士在这些前沿技术上的一些领先的优势，这样子会进一步可能会长期来说会巩固它的一个在这个技术股在这个科技股在这个股市上的表现。主持人。
3: 嗯，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李在明政府此前将提振股市作为核心施政目标之一。那么随着如今韩国股市暴跌，金融市场的混乱是否会蔓延到其他领域呢？
4: 这个呢就是首先一个我们知道韩国股市的下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股票是一个我们作为个人的财富家庭财富的资产，就是有就是它有重要的这个对你整个资产收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个股市的

0: 农大局方面持续提升集运指数期货功能，并以期限联动为抓手，优化交割网络，深化有色数据系统。
1: 目前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地缘政治变化非常的大，我们这个行业呢，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的工业基础的原材料，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市场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很多企业也越来越重视衍生品市场、衍生品工具的这种应用。今年呢，我们这个行业很重要的一个原料镍已经开始有国际化了，还有一个就是期权的使用，这个可能是目前我们工业企业、生产企业能够更好使用衍生品的一个切入点。
0: 在业内看来，随着期权工具持续扩容，交割网络持续完善，不锈钢等基础原材料产业可依托多元化衍生品工具对冲地缘因素带来的原料价格震荡，借期限联动稳定产业链经营，筑牢实体经营的安全垫。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聚焦全球航运韧性发展，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日开幕。

0: 欢迎回来。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下周二开幕。论坛主题是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
1: 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虹口区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论坛包括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空运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
2: 据悉，成果发布是本届论坛的重点内容。开幕式将集中发布8项政府成果以及12项绿色转型和高端服务成果。其中，新一轮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将在论坛期间发布，绿色船用燃料相关领域的成果也将亮相。
0: 当下中国企业的出海正从传统的产品输出迈向技术加服务加产能的系统性出海。从工程机械到绿色能源，从智能制造到数字服务，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10月15日，中国企业全球化产业合作大会在南京举办。大会通过搭建产业与资本的交流平台，探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新路径、新机遇。大会现场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起的投资中国日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4: 有的是走的是品牌出海的路线，有的走的是产业链出海的路线，那有的呢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新的模式。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说，目前坦率说，在企业家的群体当中的整体情绪来说的话，如何在国际上开辟第二战场，那么是很多企业家所期望的。
3: 全球化进入深度重构期，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是每一位企业家都在思考的命题。而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步伐加快，跨境合规、涉外法务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正成为企业全球化无法回避的新课题。
5: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我了

了解人家监管的根本目的。第二个就是我从本质上，当我自己用市场竞争行为不能解决的时候，当其他国家是用国家安全来对我们造成麻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的开放生态的建设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现在很多上市公司已经逐步开始实践。第三个层面就是你

遭到了多国领导人的质疑。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能够承担如此规模的会费，并且预计未来几天难以达成协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提出质疑，认为资金规模远远不够，西班牙无法接受。瑞典的看守政府首相克里斯特松明确表示，瑞典将投反对票。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也表示，不会接受削减农业和地区发展资金。由于预算需要经过欧盟27国一致同意，本次峰会预计。

0: 从赛场研制整座城市。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两项国际顶级电竞赛事齐聚浦东，赛场上的巅峰对决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但跳出比赛本身，一场顶级赛事的背后其实涉及到场馆运营、前沿直转播技术、游戏原创研发以及商业化变现等众多环节，构成了一条极其庞大且复杂的产业链。而在产业狂飙突进的当下，底层的产业生态该如何夯实？这其中最核心的复合型人才又应该如何来培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将把镜头从台前转向幕后，去深度探讨电竞产业背后的造血机制和发展蓝图。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上海九世体育场馆有限公司东方体育中心事业部赛事活动部负责人童晨女士，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游戏艺术设计专业学科带头人 GGAC 数字艺术平台大赛创办人林永民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来请教一下童总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九世运营了很多国际顶尖的体育场馆啊，那么就您看来，电竞赛事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比赛，对场馆的要求，像这个氛围的营造啊、赛事的运营啊、还有观众的互动啊，它的异同在哪？
2: 因为九世旗下其实运营了非常多的场馆，包括像徐家汇体育公园、东方体育中心、体中网球中心，包括上海赛车场。那么每一个场馆的特性，其实运营的赛事都不一样。其他传统赛事其实对于场馆的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关注的，就像冰上赛事，它会考虑到我们整体这个冰场的制冰的周期，那我们整体这个吊挂的这个需求。那对于一些像我们篮球类赛事，它会考虑到我们的篮球地板。
1: 不跟经济的大背景下，通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感受非常深刻，就是因为整个这个上海的趋势还是文商旅体展为核心嘛，我们在这个票根经济的环节当中，其实还是作为一个比较关键的桥梁作用，因为我们其实还是作为各类赛事啊演出的一个承载地。那么我们会通过不断的去引进一些头部的赛事也好，头部的商业化的演出的内容，来吸引到更多的这个好的优质的项目落地到东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前滩的比较核心的位置，我们会跟周边的商圈进行一个联动。比如说我观赛的这个游客，他来到现场，他购买了这个观赛的门票，那么他出示门票票根以后呢，他就可以去享受到前滩公园巷也好，前滩太古里、前滩三一他们各个就是商圈的一些消费的打折券。那么他们可以来到现场，不仅仅只是观赛，他也可以进行旅游、进行消费、进行更多的产品的购买。所以我们其实作为一个载体，可以将我们大型活动赛事的人流转化为我们周边商圈的一些消费，那么可以更好的去赋能整个商圈和酒店的发展。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内容，可以让他们不断的来到浦东，来到东方体育中心来举办这样好的赛事内容，
1: 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哈，观赛体验和旅游体验哈。
3: 对，
1: 在这一块你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吗？
3: 感受
0: 是与产业的井喷式发展，复合型核心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如何打通教育与企业用人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在真实项目中打磨实战能力。在迈向全球电竞之都的征途上，上海也正在探索属于自己的人才造血密码。
1: 现在电竞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潮流的产业哈，所以想请教您的是，一个非常爱玩游戏的孩子，假如想学电竞专业，成为电竞的选手，这之间有没有什么门槛？
3: 这其实门槛还真蛮高的，因为如果是喜欢玩游戏然后去选作为电竞选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甚至有专门数据

0: 去统计过，这可能比考上清华北大还难。因为一个电竞选手，他并不是因为我可能在某个游戏里面达到什么黄金啊、钻石这种等级就是赢特别厉害的，他可能需要他是在0.0几秒里面他的一个操作是远胜于身边的所有人的，所以你只是一个业余的一个高手跟一个专业高手区别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电竞选手他的一个黄金年龄其实是比较小的，他可能是在14岁到18岁左右。那如果是说你就是因为喜欢玩啊，那你可能觉得你玩得足够好，但实际上你可能玩下来
1: 一个统筹，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员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么在对我们这个部门年轻人的这个选拔和这个培训上来说，对他们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考验和挑战。那么在这些承办的角色中，他们也可以更加提升自己的协调能力，然后应急处置能力。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经理他跟我分享，就是一开始他是以玩家的身份，就是在19年参与到了之前 TI 的一场比赛中，他是观众。但是时隔7年之后 ，DOTA 2又回到中国上海，那么他其实是作为一个场馆的这个管理者的身份来对接和保障这场赛事。那么他的角色就会有一个跨越式的飞跃，让他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感受这场赛事可以带来给他的这个呼应。那么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对于他这个语言能力的表达也好，对于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过程也好，包括对于中外的这些不同的这个承办的这单位的沟通也好，对他的本身能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2: 在打造全球电竞之都这样的大背景下，二位所在的这个单位会在这样的征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来请教一下林老师。
0: 因为我创办这个 GGAC， 目前呢在国内应该算是在游戏视觉跟动画视觉这个领域算是聚集度特别高的一个平台，活跃

0: 接就是要慢慢等待出清。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从市场层面，这波宽基指数当中最早调整的是这个上证五零啊，包括当然如果要这个把恒生科技指数算进来的话，恒生科技是最早调整的啊，但是这两个指数反正暂时还没有企稳，所以你如果整体市场要企稳的话，至少权重要搭个台，至少最早调整的指数得最先企稳，那目前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然后第四块的话就是，当然这个条件我是不希望出现啊，就是比如说悲观到极致，例如这个两融，现在两融就是截止到九月底，市场的维持担保比例是在268%，然后过去几次，就是大的那些低点，差不多两融的维持担保比例是在210%-230%。然后十月份这两天跌下来，可能现在应该是已经跌破260，但是就这四个条件吧，我觉得你至少要有一个出现，那我觉得才可以，这个转向。那所以短期前面提到几个问题还差了一口气，那中期就更要等。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话，我觉得先耐心等待。
1: 是不是就这几个条件，比如出一个市场喘口气，就在下跌的趋势过程当中啊，出一个利好，就是或者说把不确定性变成了确定性，然后市场喘口气，你就得所有的这些消息或者是一些事件都兑现之后，市场才会扭转趋势，是这样吗？
0: 首先我觉得四个条件要期待它四个条件都满足是不太现实的。然后呢，比如说像其中一个条件出来，那我们可以先试试盘，然后如果给了正反馈啊，那可以继续持有，但是如果正反馈没有，那再退出来。就是但是如果四个条件现在一个都没有的话，那就继续等。
1: 就一个是外围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利率，美联储的利率，还有油价是吧，
0: 一个是政策端，一个是利空出清，一个是市场层面，一个是就悲观到极致。
1: 好，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依据吧，是吧，在当下这种下跌趋势的指数这个层面上，来听听徐夕阳跟我们来分析分析啊，接下来市场怎么判断。
2: 我觉得那角度来看，我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的，也就是说确确实实跌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我在这个位置的观点就是反弹可以去看，但是趋势呢，想要真正的这个像之前说的扭转，我觉得也很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我的观点的话，就是从上周的趋势的确立的悲观，到这一周可能会有相对来讲啊，就短线的反弹的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会有一定的这个改变啊，这是我对指数的一个观点。
1: 就短期可能会有超跌反弹，
2: 对，
1: 但是整体的这个超跌反弹也不改变调整的趋势，是吗？
2: 是的，因为趋势一旦逆转了，我觉得是很难去再往上去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情绪，哪怕真的反弹10%或者反弹15%，我相信里面的很多这个资金最终的选择啊，应该还是会撤退的。因为我们说的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去做一个假设，如果你出来的人你再进去，你会不会一直拿着？我相信70%-80%的人的话，假如说出来了的资金，要么就是不进去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进去之后如果再买进去，也是后面找一个高点它还是会跑掉的。也就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部队的一个这个带动作用，我们所说的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带动作用现在很难，除非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有一个中流砥柱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在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的话我们在后面还是要观察的。如果有这样的资金去持续的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指数的这个反弹的持续性和时间可能都会延长。但现在就像杨敏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影响整个指数走的一些这个负面的一些因子，到现在都没有落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哪怕期待它有反弹，那这个反弹的空间和时间我觉得都是要压缩的啊。所以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只能看作是超跌，确实跌得很多了，以均线的乖离率这么大的超跌反弹的这个阶段去处理，我觉得是打打气啊。就是我就有个观察点啊，我个人的观察点啊，就现在15号是三季报业绩披露，基本上预告已经披露完了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这条线当中确确实实杨敏也说了，就是有很多利空， 啊，就是我们如果什么

0: 时候看到市场已经对这些利空开始脱敏了，我们才能判断，就是科技这边这一波的下跌基本上到了一个尾声，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是事实啊，确实没有看到。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个
1: 破位，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一致性的预期，就是这个下跌趋势已成，而且跌到什么样的位置上也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是如果说当大家都开始觉得说哦，连上证也已经破位了啊，都已经持续下跌成为一种预期了，那接下来市场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变量啊？的确值得我们去观察一下。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操作，接着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收盘之后，相信很多朋友的内心又是一言难尽的，指数持续磨底之下，究竟什么时候市场才能够时来运转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市场风格其实已经悄悄在切换了。指数震荡调整之下，那些真正有坚实业绩支撑的个股脱颖而出，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正如我们看到的，富春染织、湖南发展以及金鹿电子，分别属于机器人概念、国资背景叠加 PCB 概念，今天纷纷强势封板。而他们的背后核心逻辑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三季报净利润翻倍预增，叠加题材概念共振，这是财报窗口期最大的变化。单纯的炒题材、听故事的行情越来越不吃香了。那么到了三季报的披露期，一切都要回归现实，订单、营收、利润全部都要摆在台面上来接受检验。故事讲得再好，最后还是要看能不能落地兑现。业绩扎实的标的更容易被资金盯上，而且从历史规律来看，财报披露的时间越早，越容易获得超额收益，那么这个概率也会越高的。眼下正是三季报预告密集披露的关键窗口期，很多朋友现在很困惑，这一轮无差别调整之后，个股普遍回落，哪些是跌出来的机会，哪些只是下跌的陷阱呢？今天我们就第一时间精心帮大家梳理了一份掘金三季报净利润翻倍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时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以下筛选，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我们三季报净利润翻倍增长的公司呢进行了梳理，其次找到那些低位筹码高度集中的公司，并且在近期获得场内资金持续吸筹的企业，整理成了这份名单。如果说您当下也苦于节奏把握不好，但个股基本上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无差别调整，哪些是低位的金子呢？其实答案就在这份资料当中。之所以业绩预增的品种能够在当前的窗口期呢走出自己独立的一些波段，其实也离不开市场对于财报的敏感。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每年三季报行情，龙头往往都会率先启动。比如我们看到的2023年业绩预告翻倍的浙能电力，当时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0倍之多，股价低位启动，直接从3块2毛钱涨到了7块钱左右，股价直接实现翻倍。同样还有2024年的三季报预增龙头粤桂股份，当时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340.96%，股价低位启动，累计涨幅更是实现了2倍之多。还有去年三季报的预增龙头长川科技，当时三季报净利润也实现了翻倍增长，后来股价阶段涨幅是录得了1.7倍。而这背后就是三季报净利润预增叠加着股价低位启动，启动的时间窗口其实都是在业绩预告明朗之后，因此今天恰逢三季报业绩预披露的关键时间节点。因此我们今天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掘金三季报净利润翻倍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按照上面同样的方法，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锂电铜箔的第一梯队龙头，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极薄铜箔技术的全球领先。技术走势上来看，股价阶段跌幅超过40%，现在正在磨 W 底的右侧底，而底部结构已经悄悄成型了。就在这个时间节点啊，三季报业绩预告是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3倍左右，今天直接跳空高开，资金更是连续2天净买入1亿元，这不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跌出空间、业绩爆发、主力又在悄悄进场的潜力品种了吗？因此类似的机会啊，我们一并帮大家放在了今天这份掘金三季报净利润翻倍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 领取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您都可以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市场在经历了无差别的调整之后，很多好的公司其实也在低位，那现在也正好是我们上车关注的一个最佳时间节点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份福利名单。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3: 啊，连板梯队啊，调到了五连板。对吧？然后明天我们整个的一个传媒的风头还要放出来，所以这方面是肯定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个人气。
4: 它还有一波这个比较明显的加速的下跌，就是险资在那个位置，或者说机构在那个位置加速卖掉了，然后全部去追了科技啊，就它导致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筹码出清的非常的这个漂亮，然后呢，现在反过来看这些公司的筹码压力反而会比较小一点。然后为什么是价值类的一些超级品牌里的一些大白马？因为整个现在的这个数据，经济数据，或者说整个消费的一个实际情况，其实大家也看到了，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啊。但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公司，它的现金流，包括它的这个抗风险承受能力，其实它会比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要早一些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低点。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有一种思路，就是专门去找严重超跌，并且这些公司是一些品牌某一个领域当中品牌优势非常强的，然后现金流比较的这个充裕，然后股息率，因为有些这种公司的股息率其实也有3%啊，股息率还可以的这种品种呢，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一些低位的右侧了啊，是可以去配的，因为大盘也跌了这么多啊，这种的话安全系数会高一点。这是第一种策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股还是围绕着防守啊，围绕着这个高股息率的这个策略去做。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围绕着这个左侧啊，围绕着超跌反弹的这个方向去做啊。那么超跌反弹的话，我给的建议就是，第一类的话就是围绕着业绩限制去做，因为大家要理解一个点，就是科技呢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氛围，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下跌趋势啊。有到底有没有跌到位呢？从短期来讲，可能是超跌了。但从中期来看的话，或者从估值的这个杀跌来看啊，可能市场认为是远没有到位的，或者我也认为是没有到位的，对吧？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在这里面去挑啊，这个在这一轮反弹当中可能会相对来讲的话是跑得更快的某一些部分的品种，就像上一轮我们在8月份那一轮反弹当中跑得快的一些品种，它可能是高的话能够摸前高啊，但是跑得慢的可能就是横盘。那现在跑得慢的公司到现在来看早已经是跌破了年限了，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些精选。那么三季报业绩呢
5: 特别偏，第二个国资股50%的一个市值占比，可以说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盘。而在经济领域呢，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包括国民经济命脉以及国计民生领域的营收占比啊超过70%，可以说是稳经济的核心力量。还有一个，今年是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所以政策的预期啊也会比较多。另外一个，说到圆弧底，圆弧底啊它是技术面经典的主力吸筹完成后的突破形态，如果再配合上低价小市值的国资股，意味着情绪面、政策消息面以及技术筹码方面三重共振，因此啊也是成为7月后的一个强势高标的一个共性。所以呢，我们看到从8月份之后，像国资医药当中的像百花医药，包括像开开实业，在底部构筑完是吧？
6: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两融余额还在下降，截止到昨天是2.5351万亿。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同时公布中签率，还有一个南方乳业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市场会不会有超跌反抽？选 A 的48%，选 B 的52%。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选择在下一个交易日减仓的比例在30%，加仓的在17%。

0: 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吧，看看这个位置上啊，三位有什么样的建议？王女士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在这个位置上，
1: 我觉得操作之前先把这个先多说一句心态吧，因为这个心态层面上送大家六个字，一个是降低自己的一个预期啊，降预期。以前在这个舒服日子，在科技那面做的比较顺，可能在这个好日子可能就是三四个月之前的事情啊，我们还没有及时的从那里面抽离出来，所以要先降低自己的预期。比如说你现在想参与一波反弹，可能反弹力度啊稍微小一些，你就要及时的做一个这个止盈的一个动作啊，或者说降低一些的一个仓位。第二点就是多一些耐心，因为你前面如果说亏损啊，或者说回撤力度比较大的话，你想要在比如说防守的板块，或者说在红利板块想弥补这个亏损的话，那这种股票天生的一个波动率它是有天壤之别的啊，所以你必须要多一定的耐心，才能够去进入到新的这个操作层面。那操作层面上，我们今天多数的一个意见还是偏这个等待啊，做一个跟随。因为市场如果发生企稳反弹的一个动作，它一定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阳线的信号，等出现阳线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个跟随，到时候也不用就像我刚才说的，到时候也不用嫌啊这个票涨了五个点了，涨了七个点，也不用嫌贵，因为你是博了它一个波段啊，或者说一个反弹的一个波段，比如说是两天三天，或者说一周两周啊，更多的是以这样的降预期多做波段的这个操作思路为主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0: 好，那徐潇先来给大家说说自己的课程里面的内容吧，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也是比较弱势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分享给大家？
2: 最近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要用博弈的心态去参与啊。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博弈的心态的话，其实这个市场的话，很难做啊，也很难参与啊。因为博弈的心态的话，其实就是要带好止损。啊，就是要优中选优的情况之下，还要带好止损，啊，那么其实这一轮啊，尤其是前几年，大家看到整个指数的上升趋势，啊，很多人的这个感觉是，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意识是比较薄弱的啊，它是不带止损的。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经过这一轮下来，其实大家也慢慢的感知到了，就如果说没有这样的风险意识，不带止损的话，其实很一波行情很容易让你非常的被动，所以我。
3: 而在今天市场下杀3700的下方的时候，出现了小部分的这个放量啊，也就3674左右这个位置，一部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宽基指数有小部分的买盘，但是这个买盘和上一次很像，就大家觉得说一旦出现日内的破位的时候啊，这个宽基有小幅度的这个拖的动作，但是这一次和之前最大的不同是并未形成啊，从底部的拖到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大资金的买盘带来情绪跟随的反弹，所以为什么这个位置拖不住？为什么对市场来说可能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来回反转的可能性？为什么在这一周整体市场的波动也正如我们之前复盘所言，双向的波动依旧在加大啊？那我们倒回去看。市场在几次反弹三次，在这个半年线年线附近，在这个3800上方往上反弹到3980左右这一位置，它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吃力的这个状态，也正是成交量在反弹过程当中没有出，而在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没出成交量。那么现在回到3674附近，有没有可能把之前大家担忧的未经过充分的换手在当下这个时刻给弥补上呢？那真的是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刻了，十月下旬的市场又应该如何来进行解读呢？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今天其实全球传导的科技方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当然一部分是我们刚刚说的美元美债流动性，另外一部分呢也是有部分的这个个股，那其实也是出现了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
2: 啊。那么首先从整个这个跌幅来看啊，我们刚刚说到的上证指数是今天是破了前低啊，它从结构上来讲也已经跟随了深证成指，跟随了创业板和科创50破了前低啊，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符合这个我们所说的加速去探出这种短期的这个底部的一个特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宽基指数，上周我们一直在聊，就是如果没有场外的外力的因素的影响之下，靠我们场内的一些内力或者说这个 内部

的一些轮转的资金去把指数给干这个止跌企稳是不可能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宽基指数是在逐步的开始放量啊，虽然放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坚决啊，因为在这几天的话是陆陆续续都有一些这个资金在进来，但今天的这个放量的这个增速，环比的增速啊，是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是最大的。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个现象啊。我们如果说看到这种现象的话，最起码说明一个点，就是多空的这个博弈，在从之前的空头绝对主导的情况之下，慢慢的可能会走向均衡，这是从盘面当中所看到的。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列举了创业板在最近的这一段时，最近的这个几年当中啊，它的整个指数偏离60均线的乖离值的一个这个极值的一个判断。我们现在看到创业板指数它偏离60均线的这个超跌的乖离值，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已经是超过了20%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这个走势，在历史当中。

0: 因为这样的话也预示着相对来说往下面啊、相对来说空间也不会特别大，其实像今天的话这个低点的话差不多这个是基本上是回到了这个914之后的话这个回来之后的这个最高点了啊，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这个支撑点啊，其实在技术上面的话是可能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多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个反攻，可能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以去重点去留意一下啊。短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经历过连续调整之后，其实像各大指数都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乖离率的一个这个加大啊，像刚才喜瑶也讲了这个创业板更多的还是像科技方向啊，其实像今天来说我也去关注一下这个乖离率的一个这个情况，今天沪深300的话这个乖离率的话也是达到了最近这几年的一个这个极值了啊，其实像上一次这个出现的这个时候的话应该是在这个7月底啊，当时的话是科技股大幅调整之后市场出现连续调整，然后的话这个后面在8月初是迎来了一波这个普反的这个情况嘛，啊，然后的话再往之前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这个4月份啊，然后随后的话是这个在科技股的带领之下啊，在上半年是出现比较不错的行情，再往此前去推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个去年的这个4月份。那其实一般来说的话这个乖离率非常大的时候的话可能在短期来说的话也会从这个技术层面的话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短期有可能会迎来一些这个超跌反弹的这种情况啊，包括的话这个在前面也有去提到，如果说市场出现企稳的话啊，科技股肯定是要出现这个止跌的这种情况啊，那在前面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破年线之后，那上面的话一个这个大的头肩顶的这个形态的话基本上是这个出现啊，然后的话有望这个去摸下面的这个跳空缺口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来说的话像前面几天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下方的跳空缺口今天来说的话也是已经这个逼近了啊，可能在这个位置附近的话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多头的一个反抗啊，所以说短期来说的话是有可能会在接下来几天的话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个股层面的一些这个情绪修复。其实像今天啊，全天盘面是非常弱的，今天整体的一个这个市场情绪还是维持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啊，今天的这个短期的一个这个收益它更多的是追求一个这个增值保值嘛，所以说它的一个这个风控要求，
1: 资金逆势接盘，多空激烈博弈之下，市场对于韩国半导体产业前景的分歧快速放大，那么监管手中的救市工具能否稳住动荡的市场，即将开启的3季度财报季又会怎样决定韩国股市后续的走向？今晚我们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薛磊博士一同解读。晚上好，薛博士。
2: 晚上好。
1: 本轮韩国股市大跌的背后啊，外资的持续离场被认为是主要推手。那么，外资出逃的背后是单纯的估值兑现，还是对于韩国半导体产业前景的系统性重估呢？
2: 我想这个外资呢，它首先我们可以从应该是主要是两个方面吧，就是首先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最近的受到一些宏观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呢，整体的包括美国股市啊这些包括科技股都在大幅下跌。那么受到这样的影响，就是比如说美国的这个9月份的这个通胀 CPI 数据出来以后呢，超过了预期，也就是说美国通胀压力仍在加大。那么还有就是可能对本月的一个下，就是晚一点时间，这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会升高，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导致一个就是外资呢，它对一个利差的这个会是比较敏感的，所谓游资，那么它可能就会去追寻更高的一个就是或者更稳定的美国市场的这些它的一些利润率，所以呢就会逃离这个一些不太稳定新兴市场。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和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前景有关系，因为这个韩国的三星和 SK 海力很多的韩国一些非常就是说之前可能没有入市的一些包括一些甚至一些年龄很小的一些股都成为了股民，那么他们的股票的资金呢，他们购买股票的资金呢往往是通过从银行信贷，所以这个杠杆率是非常之高的。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他要强调，就是说要对这个银行信贷要加强监管。也就是说，银行它不能够无约束的对于这个，特别是对这些以炒股为目的的这些这个特别是个人呢、家庭呢进行贷款，而要把这些贷款呢更多的转向，比如说对实体产业，是包括像三星或者是海力士这样的他们的产业的支持。所以这些呢，可能是一个首先就是说，它首先是个短期的来打击过度投机，同时呢，长期可能也 有利于这个。

0: 国的这个资金的一些向它向更具有投资意义的投资价值的产业来转移。所以这些呢，我想可能它是一个中长期的。那么对于短期呢，我们是不是能够能够维持这个韩国股市的稳定和增长呢？我们还要有待观察吧。另一方面呢，可能我觉得更大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也就是说李在明政府呢，因为李在明总统的支持率现在是目前是大幅度下降，那么这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股市的它的一个长期的下半年的长期低迷，这对于它的一个政治上的支持率是有一个很大的损害的。主持人。
1: 那展望未来啊，韩国公司三季度财报季即将于10月19日当周正式启动。您预计韩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半导体板块的业绩表现，是否成为决定后续走势的核心变量？除了利润数据，投资者还需要关注哪些信号呢？
0: 是的，可能就是说，目前可能包括投资者啊和很多韩国人都会很关注这个它的一些新的这个财报的发布，因为这里边实际上首先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它过去就是说显示它当期的比如说营销营业收入和利润，那么这是显示它过去就是起码到目前来说它的营业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它的目前的股价这样的一个预期，就是股价所包含的增长的这样预期，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在财报里关注到它，因为他们一般来会对未来它的产业或者销售收入啊一些未来新的发展呢会有一些展望，这个展望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目前这个中国的长兴科技在这个存储芯片高速存储芯片这个领域已经对三星和海力士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挑战，那么所以就是说三星和海力士它的这两家企业的财报里它未来的展望是不是会有包括，如果它包含一些它能够在一些新的前沿技术的研发方面或者一些新的更高端芯片产品的推出方面有一些新的这个计划，或者是比较能够可以马上落实的一些新的一个可以眼见到的成果的话，那么这个可能会对这个投资者对于股市是会有个支撑的效应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薛博士给我们带来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低位震荡，沪指跌1.59%，券商概念股全天强势。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回来。在今天举行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
1: 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此外，在回应对欧稀土出口许可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
1: 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

0: 挥互不管制对话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1: 好，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低开后，全天保持低位震荡走势。截止收盘，上证指数跌1.59%，深圳成指跌2.43%，创业板指跌2.92%，科创综指跌2.76%。两市成交额合计1.63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是2186.02亿。盘面上看，券商概念股全天强势，白酒股表现不俗，同时央企、银行、电信、保险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 AI 硬件端延续低迷态势，培育钻石、玻璃纤维等概念集体调整。此外，航运、油气、有色金属等概念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凡。
2: 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106.47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收涨，日中最高触及4161.76，最低下。

道，它是一个长方形。那么在它的一角，我们做了切割的处理。那这个是因为在手术镜下，为了让临床医生在植入的时候，在病人的眼底能够更加容易的。

0: 这个恢复，
1: 这个在摘掉眼罩之后，它就能够有立刻就是有这个光感的恢复，它也可以能够感知到就是家里的门窗以及这个窗框，然后有一个病人他还能看到这个家里的微波炉。
0: 那所以如果说你因此而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不同于常人的超能力的话，这个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层面引发大家对于这个医学伦理或者人类伦理的这个大讨论呢？
1: 对，是，实际上我们去看医生，我们的目的是说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实际上获得超能力是超出了这样一个讨论的范围，就是我们第一代的已经上人的这个氧化钛，理论上来讲他们其实能够看到我们人眼看不到的紫外光，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比较有这个前瞻性思维的这个国际或者国内的这个伦理方面的专家来对这个方向做出约定，因为未来也许我们能够发现让我们人更记忆力更强，或者说在某一些方面的能力更强的一些可能的方式，包括通过脑机接口这些方式，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规范，如果有的话怎么样来规范。那我们目前所在的是复旦大学的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它主要肩负着我们国家的脑疾病的前沿的诊治和新技术的研发，以及相关的脑疾病机制的研究。除了视觉脑机接口修复视觉之外，我们也在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针对脑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前沿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转化的研究。比如说针对帕金森疾病的话，郁金泰教授团队正在研发针对帕金森症的新型的制药的靶点，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的这个诊断和干预也是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的重点的方向之一。在复旦附属的五官科医院，舒一来教授的团队也在开展针对耳聋的这个患儿的基因治疗，使得很多的聋儿恢复了听觉。那这些都是显示了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在脑疾病领域的国家队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再来看看您自己的团队，大家也都是跨界而来的，那我看有生命科学的、材料学的，还有 AI 的不同的这些背景，那么如何能够让这些原本各说各话的来自于不同专业的这个研究人员能够大家齐心协力的高效的来真正的产生我们讲的这个 chemistry 的化学的这个反应，然后朝着同一个方向来进行前进呢？
1: 我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起到的是说锚定我们的目标，以及就是告诉大家什么问题是重要的，然后基本的技术路径是什么。可能我更多起到的是说把大家的基本的知识面对齐的基础上，让大家在各自的领域能够更好的发挥它各自的作用。然后我跟团队很明确的一点都说，我并没有比你们更高明，或者说我和大家是一起在学习的，特别是在现在AI 的时代，我的团队成员在告诉我说，哎，你怎么设 API， 你怎么去就搞这个 agent 来让我从平时的一些比较事务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其实你想美国的费米实验室，它是很多科学家在一起在完成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招募团队成员的过程中，其实我非常注重问他，哎，你是不是对这个很感兴趣？那因为你感兴趣的情况下，才会说，哎，我怎么样的能够这个吸纳，对。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次第二代的这个地纳米线的成果，是复旦的脑科学研究所、集成电路和微纳电子创新学院再联合了中科院的这个技术物理研究所，这三方你们共同来做的，那算是一个很典型的医工交叉合作产生的这个成果。

0: 您的这个体会是什么？
1: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三方是各自为战，
0: 各做各的。
1: 对，但是后来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就说哎，我在这边检测的物理的表征挺好的呀，为什么到了你生物的实验室它就激活不了细胞呢？
0: 就变成了一个各说各话的状态。
1: 对，那我们就说哎，你们这个材料的学生可以到我们生物实验室来看我们做生物实验，所以他们只有到了实验室里面跟着我们一起做实验，才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它在材料制备方面怎么来改进。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从在磨合的阶段发现大家是需要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面，这样能够更高效地完成这样一个三方协作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来自很不一样的背景，所以我们各自的工具包都不太确定，在过程中遇到了由于学科交叉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单靠一个团队是很难解决，然后我们就把问题抛给几个团队，然后他们就说哎，我有这个工具啊，我可以做啊。那所以最后就是说我们三方的这个工具包就打通了。
0: 在最后我们做这个人体的这个植入的这个时候，您有进手术室吗？
1: 我跟临床医生都还捏着一把汗哈，所以这个我们合作的这个眼科医生，他就会进了手术室，他立刻就开始放音乐。

0: 那目前呢，上海已经集聚了大概差不多有60家的脑机接口的这个企业。那您觉得中国的脑机接口当道？
1: 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的，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艰难动。
9: 这一年的浦东，电竞不再只是屏幕里的比拼，它正以文化为舟，驶向更广阔的全球舞台。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梁。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竞技比拼、数字飞舞的季节，我们也能同样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文化魅力。无论是苏绣织成的冠军盾，还是交响乐团奏出的乐章，都在用新的语言方式拓展电竞的影响边界。电竞是属于年轻人的潮，它如何与同样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国潮、文化潮融合，又如何在跨国竞技的同时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今天我们这期引领区观察就将进行一番深入探讨。首先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0: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董事长、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肖红博士，上海市电竞运动协会秘书长朱庆金，欢迎二位。首先请教一下肖博士啊，我们看到 TI 2026是首次将中式传统刺绣作为赛事的视觉主风格，我们很好奇这一创意是从何而来？那么将中国传统的手工艺融入国际顶级电竞赛事的这样一种视觉体系。这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探索和落地的过程呢？
1: 这个还真的不单纯是拿一个随便一个中国元素来放在一个国际赛事里面。那这个在我们早期跟版权方探讨的时候呢，版权方提出一个核心概念叫做"金线”，就
2: 金
1: 金色
2: 线。
1: 的线。这个赛事已经到第15个年头，15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时间，所以他们希望说有一个金线的这样，比如打卡呀、传播呀。主视觉啊，城市巡游啊，当这个做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是国内的观众，还是从海外来的观众，都惊艳，他们会觉得哇哦，这个耳目一新。
0: 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一场国潮的包装，而是一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全球电竞语言，我们说一次深度的对话。除了视觉上的一个国风突破，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球首场 DOTA 2的一个专场交响音乐会《不朽华章》，那么打破了电竞与高雅艺术的一个壁垒。那么这场音乐会的创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媒体和大众的反应又是如何的？
1: 游戏音乐，那大家的理解的都是一个电声，但事实上不是。这款游戏它的设计独到之处，就是从设计之初就是最高级的美术师和最高级的程序员和最高级的音乐家一起合作，让这个故事本身是能够有一个音乐承载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想有所突破，就请了这个曾经为 DOTA 写音乐的一个音乐家，然后又请了一些我们的民乐的专家，然后又请了上海交响乐团，还有和声啊、人声，这些所有的元素融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游戏音乐的交响音乐会。当时的现场1000多个观众，大家如醉如痴啊，大多数人都是粉丝嘛，都是从小玩 DOTA 的人。当他耳边响起某一个特定的音乐的时候，可能他的青春就在那里面。
2: 对，
1: 也唤起了我们的一个整体设计，就是以音乐会开始，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突出了好多好多这种文化活动。它不单纯只是一个赛事，它是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0: 电竞音乐它走出耳机，走进音乐厅，我想这件事本身它就是一个信号啊，电竞文化的表达正在走向公众审美。
1: 没错。
0: 那么交响乐不是给电竞给它镀金，而是两种语言在尝试进行一种互相的翻译，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1: 对，
0: 除了 DOTA 2，我们看到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也是深度融合上海城市文化元素。那么从 DOTA 2的这样一个中式刺绣到无畏契约的海派风格，两者在电竞加文化的融合逻辑上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这几年其实我们很多的电竞产品，包括背后的这些游戏的设计，其实越来越和当地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形成了这种交互。无畏契约这几年我们看到它的产品其实也是在走这样的一条路，从之前我们看它有一些地图的设计，其实包含了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实景的这个取材啊，包括我们中国，我知道它其实有张地图是张家界的天门山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地图背景的，那么包含它的一些音乐的一些设计，有些音乐也加入了中国的像唢呐啊、笛子啊，甚至包括编钟的一些这个音符在这里面。那么包括它奖杯的设计，有中国的传统的青铜器的这样的一种设计理念在。当然这次是在上海，也是无畏契约全球总决赛第一次在国内来落地，所以他们会和上海，会和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来做很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就是这几年无论是我们 DOTA 的比赛，还是我们像英雄联盟、无畏契约这样的一些比赛，它其实和我们所在地举办地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内容的这种结合，其实是越来越深度了。那这种内容的深度不光是带来本地受众的一个接纳程度，因为这些 IP 其实都是一个全球化的 IP， 它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拥护者，有大量的粉丝，那么它也带动了更多的就是非举办地的一些粉丝对这个举办地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了解和一些接纳。
0: 我们看到 TI 2026的门票购票人群覆盖了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啊，大批的海外观众专程来到上海观赛。那么赛事期间，全球的直播镜头对准上海的城市风貌、商圈、地标、滨江景观、城市公共空间，随着赛事内容传播到全球。那么面对这样一大批专程来上海啊，
1: 比如说传播，我们甚至在猴年的时候，我们设计了一个孙悟空的一个形象，然后呢说服我们的版权方把它放到了游戏里面。所以 TI 那一年呢

0: 多人用这个孙悟空的形象来当他们的英雄。这些呢，我们就围绕他又做了一系列的传播啊。我们给每个团队入场的时候，都拿着这个某一种特定的中国的兵器，比如有人用棒，有人用枪，有人用剑啊，这个剑啊，就是，然后弄了一场这种融合秀啊。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啊，把这个中国非常鲜明的文化符号，通过国际赛事最顶级的把它传播出去。然后呢，就到了2023年。第一次跟线下的传统运动会结合，也就是杭州亚运会。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向外提供信号，所有在亚太区的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制作了，就是我们可以制作节目。再到24年我们做了这个 CS 就是那个射击游戏啊，我们请了非遗传人秦腔，我们做了一个音乐盒，全球下载超过1000万份，好像很有意思，
1: 非常广泛的一个文化效应。
0: 没错，然后现场的时候挥着拳头，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欢呼，就等于是我们把全文化符号的融合开始做了一次尝试。直到今年，我们做了 DOTA， 从音乐会到赛事，到地标，到各种打卡，各种串联，跟城市的深度融合。当然了，很高兴跟大家说一声啊，明年27年的11月到12月，我们又会迎来 CS， 我们还会创造更新的东西。
1: 非常期待。从您刚才的这样一个表述中，我深刻的体会到两个词，一个是热爱，另外一个是激情。大家不断的通过一个努力得到更加正向的一个反馈，然后大家更加努力的去做出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0: 我觉得任何东西呢，要想把它做成，要想做的成功，都离不开热爱，也离不开激情。我常说，如果你做的产品，你做的服务，因为你的热爱，别人愿意花钱来买，说明你做的对了。不管是 DOTA 还是 CS， 有这么多的粉丝，中国上海浦东每次这种重大的赛事能吸引那么多的人，而且每次来过的人就一定还会再回来。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在的这种串联，这种文化在里面起的作用，带给我们的不单纯是满足感，还带给我们经济效益，让这个城市也有了经济效益。这个经济效益和文化的传播本身就会叠加，互相放大，它就成为一个正循环。
2: 在一场场电竞赛事顶级对决的接连落地中，中国传统文化借由年轻语态被全球年轻
3: 的时候，我们所出的这个10条，看上去这个政策一共就10条，条目并不多，短短的也就几百个字，但是你会看到这和我们在提出全球电竞之都建设这个之初的时候，它的政策的这个变化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变化是基于什么？基于政府，无论是市级政府还是我们区级政府，对于整个行业的了解是在不断的加深和不断的去递进的。他也快速的去理解这个行业他最缺的一些内容，包括企业在运营过程当中他缺乏什么样的政策的一些保障和一些服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政府对于游戏和电竞这个新型产业，它的理解性是制定政策的很重要的一个标杆。
1: 浦东啊，正持续推动啊这个电竞从一场赛事，我们说沉淀为一张张稳定鲜明走向世界的东方文化名片。那么它在这个进一步推动电竞从经济产品，我们说升级为文化的符号，在全球的电竞文化版图中，如何来确立自己独特的这样一个东方坐标？
0: 浦东其实优势很明显，本身它的整个的这个配套体系，它的供应链已经非常完备了。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未来呢，就是上海继续引领这样的一个地位，浦东一直站在这个浪潮的最前头。
3: 未来我觉得电竞它可以长久的为这个城市的文化，为这座城市的整个的国际的形象的输出做出它应有的一些贡献，特别是对于全球年轻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上，我觉得电竞可能未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 最后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深度的分享。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正随着电竞走向世界，被更多的年轻人看见、听见、记住。那么电竞赛事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成为了文化的载体。而与此同时，国潮与电竞的这场双向奔赴，也让电竞产业本身更加茂盛。它不再只是竞技，更是一种有温度、有东方审美的文化表达。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为说这个地方，特别是上证指数，我们会向下看很大的空间。但是，我们请大家相信一个东西，就是信号。等到信号来的时候，就是你该出手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个信号，我前面提到三个，那你至少要符合两个，那我认为可能出手的确定性会更高。
1: 嗯，那问问永清，你觉得右侧信号怎么观察？
2: 右侧信号的话呢，其实现在应该没有看到，但是呢，就是说短线的一个信号呢，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其实呢，如果说是从短线来看，也就是说我们说今天是周四，那么我们比如说看三天的话，应该说呢，这个位置呢会出现一次比较力度的，有比较有力度这样一个反弹。那为什么会这样去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其实我们看市场的一个技术面，这个市场呢目前技术面当中来看呢，创业板已经是连续今天已经是第九天了出现这样一个超跌。那么所谓超跌的话呢，其实我们会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技术性指标，比如说呢像布林线，它的一个收盘价或者说它最低价呢，基本上都是达到了它的一个下回以下。那今天呢已经是第九天了，那为什么说是第九天呢？因为大概的话呢，回测一下呢，创业板从上市以来一直到目前到今天，最大的连续下跌呢也就是九天，所以说呢今天是第九天，当然不排除可能还会第十天或第十一天。所以说我说看短线的话，三天里面吧，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次比较有力度的一个反弹，毕竟的话呢，整个市场的一个压制呢应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它到底或者说是什么时候能够构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那这个呢其实呢是非常值得于探讨的，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说这次调整呢它主要核心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自己大概总结的话呢，

0: 你这个时候你要敢于动，你动起来了以后的话，你要把你的损失慢慢在减少，不是说是怕亏，而是吧，你看到你的亏损的幅度的话在不断在减少，你就是有信心，你越有信心，你越就后来后面的话会越来越好。就我的交易经验啊，就这样子。所以说在现在目前短线能够看得到有一波一天到两天里面有一波反弹的时候，你就敢于冲啊，有什么好怕的呢，是吧？已经是跌了这么长时间了，一波反弹一根阳线以后走人了，后面的话不要去管后面能够弹多少。
1: 但是大家因为七月份经历过以后，觉得它这个杀跌可能还不是一天两天，就是杀跌是持续性的，可能大家就有点怕。
0: 因为这段时间的调整的幅度不是和七月份已经是差不多了吗？
1: 我觉得比七月份快，而且比七月份隐蔽。就是七月份你感觉到风险，你可能会快速的抽身，但是这一波下来，每天。哎，三点五点、
0: 嗯、
1: 半个月跌下来啊，有点温水煮青蛙啊，可能这个水温度还高一点。嗯，
0: 总之而且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应该控制好
1: 仓位。这是你的观点哈、啊，
0: 对，
1: 你的观点啊，我们大家在聊啊，因为市场跌下来，我们大家再看看这个市场我们如何应对。来，吴文昌，
2: 我觉得谈两点吧。
1: 嗯，
3: 第一点，操作上你的认知或者你的执行力，如果就是你的执行力需要和你的仓位保持反比例关系，就是你
1: 新的。这种承受度啊，所以说磨底可以，但是真的是不能把信心磨没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跟大家说说美国这个美股 AI 债券信用风险的这个事件，我们一会儿来关注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高模块的业绩不会产生过多的干扰，所以眼面前先杀估值，但业绩正在被证伪的路上，只是现在还没有办法证伪。也就是说，3.27这件事情完全按照 FCC 这个法案，65%的利润、65%的收入留在美国，其他的部分分35%，这件事情它是不是能够落地？如果不能够落地，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悖论。但如果它能够落地，并且它已经从1.8往3.6去靠的时候，那这个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我说错了，这个1.6和3.2，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不管它最后落地怎么样，会长期压制中继续创包在内的这易中天这几家企业后面的反弹的高度。就估值杀完，业绩先不杀，但是在这儿它要想反很高，非常的难。但是他们是如此，但其他的这些企业，就举个例子，这个易中天他们做光模块的这批企业，他们都已经对未来市场对他们未来预期已经发生变化了。那给他供货的国内的这些配套的这些企业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刚才说到了一路产业链，
1: 就你到底是一个成长性产业，还是一个价值性产业，还是一个价值成长性产业？其实现在我觉得更合适的一个定价是什么？叫估值收敛性。什么叫估值收敛性呢？就之前的话，因为它是超速性成长，所以说给到了中继续创这种品种的话是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定价。在海外英伟达它的一个定价在25倍、27倍的时候，因为中继续创这类 CPO 也好，或者说是些 PCB 也好， PCB 给到的是45倍， CPO 给到的是50倍，也就是说给到它的估值区间是在上沿，然后的话上沿加。但是现在因为了 FCC 的问题、PCBAA 的问题，也因为了国债收益率的问题，就美国国债收益率问题，所以说把它那个估值上沿打到什么中轴，也就是说它都在一个估值区间里面动，上沿不行的话到中轴，中轴不行的话再到下沿。所以现在的话，你回过头来去看，你去看现在中继续创的它的一个公司和目前的一个动态估值是多少？28倍，英伟达是多少？27倍。我认为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差不多到它的一个合理性位置了，我个人感觉啊，对吧？不一定对啊，就是我个人感觉说差不到一个合理性质，它不是说是所谓说估值也好、业绩也好，就是把它的泡沫部分的泡沫、超高速发展的泡沫把它给挤掉，从50倍看到你27倍左右。就我觉得它其实是这种情况，而且的话呢，未来。

0: 来的话，很多的科技股它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分化的。因为现在的话其实科技股也存在着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比如说产业的话，它的一个技术性成长它看到了一些终点。就最简单的 PCB 的话，你看到 M10， 有谁给我看到 M11 吧？没有吧。 CPU 的话都给我看到 3.2， 没有人给我看到6.4吧。那那个英伟达芯片的话，就给我看到 Rubin 吧， Ruby Cross 吧，那个架构吧，好像后面也没，就它的技术性终点第一它是看到了。第二点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技术性终点之下，然后的话，英伟达给出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2030年20%多这样一个增长之下，大家拍着计算机把你的业绩天花板，把你给算出来了。就在你算得到天花板、算得到技术天花板和算得到业绩天花板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就所谓的这些，就说那个价格都拍得出来以后，这个成长就股价的这个动力啊就缺失了。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1: 也有人关注说，不管现在是。估值逻辑到底是在哪个线上我们进行了这个压力啊，给市场压力。有一点就是要看中继市场2027年第一季度它的订单量，才能最终说它到底是高估还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变化。
2: 是业绩，不是说的估值。
1: 对，可能现在因为你说估这个逻辑在政委
2: 当
1: 中，可能市场就是在这方面。
2: 当机构拍出来的业绩都是2028年、2029年业绩的时候，你2027年的订单保证的是你短期业绩不会被杀，但是你的估值依然受2028年、2029年未来预期的变化正在往回走。
1: 对，就是这个增速预期，
2: 对，
1: 就是大家在这儿又吃不准了，又矛盾了啊，又分歧了。
0: 以后就现在的话，其实机构有一个非常简单，就现在已经是不去看资本开支了，现在去看什么？看投资回报率了，也就现在不去看 CAPE 了，完全都大家都在看 ARR 了。就现在的话，很多的软件为什么会去涨？就这个道理。就市场的话，更多的去找在大量的资本开支以后，最后谁有应用落地，谁能够然后的话有更加多的一些利润能够反哺，这点才重要的。
1: 好的。

0: 有景气度回升的这样一些行业。
1: 好的，来问问永清，那有人问稀土，给一些建议。
2: 稀土的话，这个板块其实现在蛮尴尬的啊。如果说是它是金属属性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呢，就是说随着整体的黄金价格啊保持这样一个震荡整理，或者说呢逐级性的一个走弱，现在也没有办法呢，就是说让它呢具备像金属价格的出现这样一个回升这样一个动力。那如果说是它是以业绩情况来看的话呢，其实本身呢稀土这样一个业绩呢，目前来说呢还是保持比较好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说也考虑到呢，由于在之前的这两年的股价呢，应该说是涨得比较高了。单纯如果说是用金属去进行定价呢，哪怕它是业绩出现快速性上升，但也撑不住，特别撑得住就出现一波上升趋势。稀土的话，我认为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是就是说地缘的一个变化吧。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在现在这种市场的这个氛围当中，给大家所做的真诚交流，也仅供您参考。
3: 水壶到站了。
4: I heard in Lingang, someone has put winter in a box, -98,000 square meters, extra large size.
5: 我要滑雪，更衣室更换一下。
4: 好，谢谢。It only takes 5 minutes to take a taxi from the subway station. Renting equipment and changing clothes.The anticipated snow world is just...
6: Station, West Yan'an Road. Doors are open.

0: 拳头游戏全球移动业务发展总裁兼中国负责人林松先生，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副总经理唐菊女士，欢迎二位。我也学员拳球冠军赛是之前从未在中国举办过，那么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来到上海浦东，想请教一下，选择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什么？
1: 上海是我们一个非常水到渠成的选择。我们其实和上海这个城市有深厚的渊源。在10年之前，我们就在上海建立了我们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公室——拳头上海办公室。今年正好是10周年的这个纪念之年。同时，在过去这些年，拳头游戏在上海已经举办过若干次非常重大的电竞赛事。举个例子，在2020年举办的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当时也是落地浦东。浦东是我们的最重要和最优先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和整个浦东过去的这个积极的配合、积极的支持、完善的保障体系相关，也跟我们整个浦东大生态、大体系非常相关。当然，也包括我们非常优秀的场馆资源。
0: 刚才林总在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落地上海，落地梅奔，其中梅奔是我们选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因为我们也知道梅奔之前承办过非常多的全球顶级的赛事和演艺活动等等，所以您觉得这次能够吸引方面，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别具匠心的一些举措？
2: 我们从3个方面做了一些特殊的准备。第一个是舞台搭建，其实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商业演出的一个规格。比如说，它的吊点的承重可以达到150多吨，那么会有非常亮眼的多媒体的各方面的呈现。第二部分呢，就是从这个网络保障上，我们也拉了专属的这个光纤，专门定制了布线的方案，确保我们游戏的直播和这个实时的数据。没有卡顿。第三部分呢，我们也是在空间的布局和这个转播系统方面也做了一些创新，创新性的把这一些这个直播的专属的空间拓展到2楼的观众席和我们的包厢区域，也预留了一些二路流的这样的一些空间。
0: 可以具体来说一下吗？
2: 这个二路流呢，其实我也是通过学习知道，也是我们游戏行业当中的一个术语，就是它是针对官方的直播间的一个对应的说法。因为官方的直播间可能大家这个定调的定性就是官方正统但是对于二路流的这个第二直播间来说，它的风格就可以非常轻松幽默。我们请到的这个直播的嘉宾，可能他就是退役的选手，或者是一些网游的大神，或者说是一些跨界的嘉宾和人气的主播，他们的风格非常轻松幽默可能大家就是敢说敢聊，大家在看游戏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是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欣赏一个令我非常激动的这样的游戏的体验。
0: 其实我们知道，卫区从这个签约落地到开赛没有1年时间，在比如说政策配套啊、场馆统筹啊，还有一个赛事审批方面，是否也给出了一些非常高效的、便捷的一些举措和我们进行配合？
1: 当然，其实如此大的一项赛事，如此复杂的一项这个活动，能够在短短1年之内就能够落地，并且走向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开赛，我觉得离不开整个上海对电竞的这个熟悉，对电竞的了解。当我们在和整个上海包括浦东的这个相关部门合作的时候，我们充分感觉到他们对电竞是有深刻理解，他们知道这项赛事它运营的规则，他知道它的一些核心的逻辑，所以我其实不用再花2个月、3个月重新再去跟他们重新去普及一遍一些基础的知识。我们的体验就是上手我们就能够直接针对具体的一些问题进行联合的工作，解决这些问题，找到通路。第二，我们能非常感觉到来自浦东、来自上海巨大的热情和支持，有困难帮我们一起想办法，有难点我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案。很多时候确实需要突破一些过往的一些惯例，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找到一些可能更有创意的解决办法。但在上海，我们深刻体会到这些支持、这些关心时时都在。我也想重点提一下，其实我们场地方也给我们大量的这个协调和支持。我们的赛事的标准是非常高的，甚至有点严苛。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双方的联合团队一起，针对各个问题，可能有几百个，大到整个这个吊点，小到每个转播的带宽，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动线，一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这背后，
3: 要加快培育本土赛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有品牌赛事体系，持续引进国际顶级电竞赛事，打造全球电竞盛会。政策红利的释放与赛事落地的热潮同频共振。2026年，上海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

0: 反恐精英亚洲邀请赛、
1: DOTA 2国际邀请赛
0: 和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三大国际顶级电竞赛事在同一年先后落地上海，而每一项顶级赛事的落地带来的都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赛事，他们更像一个个年轻人的大型聚会，通过线上或是线下的方式为这座城市带来数十亿人的目光汇聚和流连驻足。
2: 无畏契约之前是在像曼谷啊、马德里啊、多伦多等非常优秀的城市举办，而每一个城市都会呈现出属于自己城市独特的一种样貌和个性。您觉得上海浦东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城市的个性和城市的色彩？
3: 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里呈现出一个，一方面有非常浓厚的海派文化和海派特色，另一个方面也是希望在上海的浦东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全球化的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呢，除了本身赛事当天以及可能赛事之前的一系列的活动，我们还要准备很多相关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在前滩、在黄浦江两岸，我们有玩家的，我们叫 fan

这个主题，我自己参与其中也有好几年了，我也见证了这个主题从一开始更多的是一个愿景，到现在真正的慢慢落地。这可能包括了很多赛事的实现和能力积累，也包括了品牌。

0: 更多其实是在这个大家关注到的美国数据的公布之后，那包括像美元、美债啊集体性的走高，对于整个科技方向来说，全球的流动性有所承压。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逻辑链的传导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整个韩国股市的这个芯片双雄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回落，继而在联动性的影响之下的 A 股盘面也呈现出了科技早上开盘从集合竞价开始的这个抛盘的压力。那市场在回落过程当中，今天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位呢是跌破，我们具体来看哈。前两天本周的前半周市场守的是3800的这个位置，而在今天整体市场的过程当中，这个点位是降到了3700，降了100个指数点。我们来看今天盘中最高点的话是在3724，也就相当于从3800的这个位置直接向下跳空80个指数点不到啊。最低的位置是3674，3674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正是之前924起来时候的一个最高点，也就是上面的一个箱体运行也正打在3674的位置。那我相信其实这波市场的快速的回落对大家的情绪上有非常大的压制，对于整体市场的这个回落的幅度和空间上来说，当下也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需要去进行选择和方向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了。那么打到这个位置怎么看能不能够出现大家预期的破底翻，还是说之前大家可能对于市场还会存在的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需要做一个减小的动作呢？那市场走的有它本身的客观规律，那既然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如何理性的看待盘面显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交量哈，昨天的成交量是缩的，也就相当于一旦出现反弹，它还是一个日内反弹，它还是一个量放不出来的情况。而在今天市场下杀3700的下方的时候，出现了小部分的这个放量也就3674左右这个位置，一部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宽基指数有小部分的买盘，但是这个买盘和上一次很像，就大家觉得说一旦出现日内的破位的时候这个宽基有小幅度的这个拖的动作，但是这一次和之前最大的不同是并未形成从底部的拖到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大资金的买盘带来情绪跟随的反弹。所以为什么这个位置拖不住，为什么对市场来说可能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来回反转的可能性，为什么在这一周整体市场的波动也正如我们之前复盘所言，双向的波动依旧在加大那我们倒回去看市场在几次反弹，3次在这个半年线年线附近，在这个3800上方往上反弹到3980左右这一位置，它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吃力的这个状态，也正是成交量在反弹过程当中没有出，而在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没出成交量。那么现在回到3674附近，有没有可能把之前大家担忧的未经过充分的换手在当下这个时刻给弥补上呢？那真的是到了10月中旬的时刻了，10月下旬的市场又应该如何来进行解读呢？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1: 那么这个超跌反弹的结构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启动我想说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前者大家已经是看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那么首先从整个这个跌幅来看我们刚刚说到的上证指数是今天是破了前低它从结构上来讲也已经跟随了深证成指，跟随了创业板和科创50破了前低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符合这个我们所说的加速去探出这种短期的这个底部的一个特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宽基指数，上周我们一直在聊，就是如果没有场外的外力的因素的影响之下，靠我们场内的一些内力或者说这个内部的一些轮转的资金去把指数给干这个止跌企稳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宽基指数是在逐步的开始放量虽然放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坚决因为在这几天的话是陆陆续续都有一些这个资金在进来，但今天的这个放量的这个增速，环比的增速是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是最大的。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个现象我们如果说看到这种现象的话，最起码说明一个点，就是多空的这个博弈